0: 双坂那州勐海县打洛镇景来村坚守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初心，趟出边境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记者探访昆明市主要商圈手电经济，点燃春城消费新引擎。
0: 端午假期，云南打造消费新场景，发掘新潜力，假日经济带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解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从零资源实现高质化利用，到实施稀贵金属材料基因工程，再到生物制造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十四五以来，云南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突破，培育了具有云南特色的新质生产力。十五五时期，云南将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转化通道。
2: 作为省级重点科研平台，云南省机电一体化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在十四五期间硕果累累，累计投入超8000万元，获得100多项专利，牵头制定20多项国家级行业标准，实现超大型龙门喜糖床、五轴翻板卧室加工中心等重大装备自主可控。实验室还牵头成立云南省高端机床与装备技术创新中心，在昆明、玉溪、楚雄布局一中心三基地，多款精密机床实现产业化，加速科技成果走向市场。5年间，相关机床整机销量达2000台套，服务300余家客户，产品远销东南亚地区。中国机械总院集团云南分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瑞：
3: 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在高端装备和工业母机上的从数字化设计、数字化仿真优化、数字化的实验检测验证，包括到智能产线的这个提升的全链条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能力，研发实验产业整个链条助推我们云南的数控机床产业向数字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升级。
2: 技术落地催生发展新动能，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未来5年，云南将坚持以科技赋能行动为牵引，科技金融为保障，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优化产业链，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通道，推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助力更多科技成果顺利完成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落地衔接，推动产业发展迈向更高水平。云南省科技厅规划协调处处长刘松：
4: 云南资源型经济特征突出，但我们过去也面临着大而不强、大而不精的挑战，现在就要通过科技创新来反哺产业，让传统的资源驱动从粗放增长转向精深化、高端化，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打通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与规模化应用的每一个关键环节。
2: 让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除了深耕本土创新力量，还要把靶向引智引才摆在重要位置。十四五期间，云南大力引进科创企业与专业团队入滇开展技术落地与成果转化。2024年，依托腾冲科学家论坛，山东大学云南研究院顺利落地紧盯滇中引水工程地质施工难题开展技术攻坚，把多项自研隧道探测技术应用到工程一线，成功打造出应对复杂地质工况的综合超前预报技术体系。山东大学教授、滇中引水工程专项超前地质预报项目部项目负责人聂立超：
5: 依托智慧滇中数字孪生平台进行成果流转应用，为滇中引水工程重大灾害控制提供决策依据，多次避免重大突进涌水灾害，助力香龙山一号洞、四号洞、43、4号等50余个工作面顺利贯通，
2: 立足现有成效。十五五期间，云南持续深化引智引才工作，紧扣产业发展需求，升级人才政策，拓宽引才渠道，依托新滇英才计划、博士招引行动等专项工程，大力引进高层次科创人才与产业紧缺人才，同时创新柔性引才模式，建强院士专家工作站，借力腾冲科学家论坛等平台，汇聚海内外智慧， 联动本土培育，双向发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从实验室走进生产线，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大创新动能。云南省科技厅规划协调处处长刘松：
4: 积极落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中汇集，提高创新体系整体能力，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路径继续提高科技成果的源头供给，以场景开放招引科技成果和科技企业落地云南，体系化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0: 查尼皮村位于红河州蒙自市芷村镇的群山深处，1928年，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点燃了云南革命的星星之火。如今，这里通过深挖红色文化内涵，丰富文旅业态，昔日的革命摇篮变身成为产业兴旺、活力迸发的致富新村。
2: 1928年10月13号，吴成、李新、杜涛等17名党代表聚集在查尼皮村村民李开文的茅草房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17名革命先辈在一盏马灯的微弱光亮里确立斗争方向，完善组织体系，为濒临困境的云南革命筑牢根基，播下燎原星火。中共云南一大会址讲解员廖文凯：
6: 中共云南一大的召开犹如刺破层层黑夜的火炬，里面那盏斑驳的马灯照耀着历史，让革命精神永沾光芒。
2: 查尼皮以语意为形似人嘴的石岩。上世纪20年代末，白色恐怖笼罩云岭大地，党组织发展陷入困境。为重整革命队伍，统一斗争方向，省特委选定群山环绕、群众基础扎实的查尼皮彝族村寨作为革命隐蔽据点与会议召开地。会议由省特委委员吴成主持，她是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期间，她沉着统筹会议各项事务，和同志们一同敲定斗争方向，为云南革命积蓄力量，最终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中共云南一大会址讲解员廖文凯：
6: 我们是吴成烈士的继承者，是新时代的奋斗者。作为一名红色讲解员，我更应该讲好红色故事，让参观者感受查尼皮的红色力量，让红色精神永沾光芒。
2: 革命的精神代代相传，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下，查尼皮村的党员群众接续奋斗，把革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当年的茅草屋如今已是国家4A级红色旅游景区，云南省重要红色教育基地。蒙自市芷村镇查尼皮村党支部书记杨伟：
7: 以这个红色旅游来带动我们查尼皮村特色产业呢，让我们村民走向更好的生活，要继续带领我们的群众往前走。
2: 如今查尼皮会议旧址、党史陈列馆得到修缮提升，红色讲解队伍让革命故事声声传扬，红色基因代代更续。蒙自市编排创作的红色芭蕾舞剧《马灯》已上演200多个场次，受到广泛欢迎。舞剧《马灯》导演周荣辉：
8: 中共云南一大是我们云南党史的里程碑，我们致敬先烈。杜涛、吴成、李新在那样的年代里还能够凝聚革命的力量，还能够传播革命的星火，我们有责任把这份信仰传播出去。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0: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打洛镇景来村民小组党支部围绕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目标，带领党员干部群众趟出边境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红色动力。
11: 锦来村与缅甸隔河相望，傣语锦来意为追赶金鹿而寻找到的福地，被称为中缅第一寨。今年泼水节，这里的特色活动传统傣族节庆仪式吸引大量外地游客纷纷打卡。东北游客
12: 看到了传统的建筑，对生活的热爱，对民族传统的一种发扬。
11: 然而，曾经的景来村却一度面临村庄老化、产业滞后、群众增收难的困境。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打落镇决定从守护生态、建设家园、传承文化做起，在景来村发展文旅产业，面临的首个问题就是怎么拆、怎么建。打落镇打落村景来小组支部书记艾温相：
13: 我们的政绩还是要为村民、为老百姓的福利为第一位而不是追求这个快的短期的工程不跟风、不搞那个短期的大拆大建的这种工程，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11: 随后，凹凸不平的土路变成平整的石板路，老化异化建筑和高院围墙被有序拆除，古寺古树、傣族传统甘蓝式建筑则被精心留存了下来。村民玉恩：
14: 现在的话，卫生这些都提升了，村貌打造得更漂亮，吸引更多的游客进来村寨里面。
11: 为丰富文旅业态，老手工艺人们重操旧业，带土传艺，挖掘整理出傣锦造纸、曼轮制陶等十多种傣族传统工艺。同时，这里还引进专业企业和管理团队，打造旅游业态，探索出支部加企业加村民的发展模式，推动生态旅游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舒灿兰客栈主理人玉英扁：
15: 在外面做生意的顾不了家，在这里的话你就又能顾家，又可以做点小生意。
11: 西双版纳蒙景来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兴波：
16: 通过对村寨容貌的这种保护、商业的这种保护呢，去让村民的收入提高，让这个人居环境、游客来的这个体验感呢也会变得更好。
11: 2025年，景区共接待游客35.27万人次，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6万元。打落镇打落村景来小组支部书记艾温相：
13: 而是实实在在要为老百姓、为未来的村寨的整体发展来做好各项工作，让整体的这个村落景观更美观，然后每家每户都能过得舒心。也能吸引更多的这个游客过来。
0: 手电经济指的是一个具有引领性和潮流性的品牌，在某个城市首次亮相，产生一波消费热潮。作为云南省会城市，昆明的手电经济发展如何？记者探访昆明市主要商圈，了解手电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
17: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马成：
18: 说到昆明手电，首先就要提到面积有1800平方米的蜜雪冰城昆明旗舰店。店里除了有饮品区，还有零食区、文创区、打卡区。从5月23日开业以来，这里已经成为了昆明头号热门打卡地。
17: 顾客何女士：
19: 这里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刷新我对蜜雪的认知。
17: 顾客华女士：
20: 更大更有仪式感。
17: 蜜雪冰城昆明旗舰店店长姚金建：
21: 今天我们预计人流量达到了2到3万人，营业额的话差不多可能能达到100万。整个装修设计都是以云南为核心，包括产品上的话，把我们的雪王 IP 当地的文化融合在一起，让我们的消费者更有记忆一点。
17: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马成：
18: 喝完蜜雪，我再带您看一家很有文化的漂亮饭，湖洽景德江西菜的昆明手店。
17: 这家店将创意赣菜和景德镇陶瓷文化深度绑定，自带流量与文化属性标签，开业以来一直门庭若市。顾客方女士：
22: 这些菜呀，确实是也是比较融合江西那里的特色，有一些文化元素，也看到了很多新意。
17: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马成：
18: 蜜雪冰城和湖洽的火爆是手电经济在顺城商业区的一个缩影，而手电经济奏效的第一个关键点就是对消费人群的精准定位。
17: 顾客高先生：
23: 以后买高档就来这边了，会方便很多很多。在实体店的话，我感觉的话会相对于来说比在网上更好。
17: 去年昆明市五华区全面布局四手经济，配套推出入驻绿色通道、商圈、专项窗口等服务机制，并积极策划主题节庆、特色消费活动，强化城市地标感和商圈记忆点。2025年10月份以来，全区各大商圈落地了54家首店。今年1至5月份，各商业综合体累计营业收入16.38亿元。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马成。
1: 透过五华区首店经济的初步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在消费需求转向体验的当下，传统商圈能否破局，取决于能否顺应形势，找准新的增长点。但另一方面，首店经济带来的流量是否能够长久留下，除了要有多层次的品牌结构，还取决于公共空间是否更加舒适便捷，运营管理是否更加精细，营商环境是否更加便利。

0: 我们也期待在不远的将来，手电经济能从消费热点成长为推动区域经济提质升级、赋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效动力。
1: 端午假期，云南各地围绕民俗文化打造消费新场景，发掘新潜力，假日经济。

0: 现在主要的群体都是年轻人，体验我们这边的赛马节，还有民族风情。端午这几天基本都是满房状态，整体客流非常旺。
1: 端午期间，玉溪市峨山县举办彩灯节，23组彩灯融入仪秀、花鼓舞等元素，让游客在光影流转中感受民俗文化魅力。西双版纳野象谷将端午民俗与雨林科普相结合，推出水果粽子投喂活动。游客用大象适配的新鲜水果食材包粽子，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近距离投喂。四川游客张女士
2: 学到了很多保护大象的知识，近距离接触到了雨林和大象，我感觉特别治愈。
1: 在宝山龙阳区端阳花街，国际商品展区成为热点。今年展区设107个展位，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参展。宝山市民王瑞：
3: 线下就可以摸到实物，感觉到实物，所以特别的方便了嘛，给我们也开阔了眼界。
1: 宝山市龙阳区文旅行业协会会长李鹏：
4: 今年呢，我们国际展区同比去年啊，整体规模和体量上升了30%，商户呢也是慕名而来。
1: 在昭通宜良县，第五届花山节拉开帷幕，苗族传统民俗体验和美食市集深度融合，吸引大批游客，激活乡村消费市场。在怒江，彩云美物消费券怒江州纵情峡谷端午美物定向券发放，覆盖百货、商超、便利店、加油站等80多家商户。卢水市民李立普
5: 抢了一张美物定向券，满100减15元，还是挺划算的。
1: 喜润超市店长乔东：
6: 为我们商家带来了宝贵的客流和销售增长点啊，这来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促销机会。
7: 连日来，云南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赛事活动，人们在运动中乐享端午假期。
8: 2026昆明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赛事设有半程马拉松男女个人组以及团体赛项目和组别，赛道串联海虹湿地、海埂大坝、草海湖滨、大关片区等生态地标，12000名跑者激烈角逐，最终来自云南曲靖的高鹏和来自四川凉山的马秀珍分别获得男女子冠军。2026昆明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高鹏：
9: 天气特别好，温度也还挺好的，我比较适合 PB。
8: 近年来，昆明市常态化打造品牌路跑活动，持续激活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动能，不断放大四季赛事乐园城市 IP 影响力。2026昆明半程马拉松女子组冠军马秀珍：
10: 不管是我们专业的跑者还是业余跑者，都特别希望就是夏训冬训来我们云南这边训练。
8: 6月20号，2026香格里拉越野赛鸣枪开赛，2000多名跑者穿越普达措国家公园、碧塔海等高原秘境，沉浸式感受世界的香格里拉的独特风情。端午假期，首届白鹤滩杯横渡金沙江游泳桨板邀请赛在昭通市巧家县开赛，近700名国内外游泳爱好者横渡约3.5公里水域，以运动方式欢度端午。
11: 端午假期，云南各地将传统民俗文化、民族特色风情有机融合，打造差异化度假产品，强化深度体验，旅居经济持续升温。
8: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宋庆芳：
12: 端午假期啊，我们的春城昆明正用它24度的夏天迎来四面八方的游客。那在昆明呢，一种叫做青旅居的度假方式正在兴起，那就是住下来、慢下来，像当地人一样去生活。
8: 这几天，位于滇池畔的精品民宿迎来住宿小高峰，舒适的慢生活让游客流连忘返。深圳旅居客徐先生：
13: 它的设施和服务都很到位，自然哈、温馨方便，饮食也很喜欢，交通也方便，出去即是风景。
8: 西山隐民宿主理人徐时宇：
14: 植入在地文化，我们跟民族村那边也有合作，可以让客人有更深入的这种体验。
8: 除了主打山水休闲度假民宿外，开在昆明主要商圈的旅居民宿也备受欢迎。小满民宿主理人王瑞：
15: 会有一个24小时的管家服务，要去哪里玩我们会给他推荐景点，要看病啊，或者是有一些交通各种的需求，我们都会去提供给他。
8: 美国旅居客杨安娜：
16: 昆明的气候非常非常的宜人，不管是翠湖的鸟语花香，还是在兰花楹的花树下，我都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宿。

0: 边的旅居环境的话，都让我觉得，不管是商务的便捷度，还是根据生活的舒适度，以及商圈的稳定度的话，都让我非常的适应。
1: 今年端午假期，临沧市临翔区博上镇晚窑村依托非遗土陶与田园风光，打造乡野旅居业态，客房全部订满，游客围坐庭院包粽子，体验土陶制作，感受乡村烟火气。游客贾能祥。
2: 这个村子打造起来很漂亮，就想来这边度个假，在这里感受到了家的温度。
1: 普洱市思茅区的部分社区准备了当地特色的百草根汤，让旅居游客感受到别样温情。浙江旅居客丁海红。
3: 我们大家一起动手包粽子，喝药根汤，聊天，感觉真的有了家的味道。
1: 6月18号，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居罗平新闻发布会举行。近年来，罗平县依托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旅居产业，实现从单一花海观光向全域四季旅居转型。在杨洞角旅居村，38所原生态石头房经过精心改造，既保留了乡愁记忆，又满足了现代旅居需求。北京旅居客张先生：
4: 人和自然呢就离得更近一些。准备60岁之后呢，主要的活动区域还就是在咱们云南的。
1: 若谷文旅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施辉萌：
5: 我们的整体设计的话呢，它保留了我们本村的一些老房子的特性，在内部的话呢，我们做了提升，城里的生活的一个便捷性，它也是充分的。
1: 作为旅居云南高质量发展试点，罗平县板桥镇云上花乡旅居示范点已建成一康养中心、全民健身中心等配套设施，形成了连片的旅居产业格局。今年1至5月，罗平县共接待旅居人数达1.65万人次，实现旅居消费收入2.2亿元。
6: 仲夏，玉溪市沅江县的芒果迎来丰收季。今年这里的芒果再添新销路，正式出口俄罗斯，迈向国际市场。
1: 在沅江县漫来镇东俄社区的芒果收购点，这批经过抽检的芒果将从沅江出发，历经3到4天运抵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完成报关后，再由冷藏车行驶约5天抵达莫斯科。玉麦地荔枝专业合作社社长肖乔英：
7: 总理是收了这个，他要发展的是20吨，然后金凤凰的是17吨，然后苹果芒的收了3吨。
1: 收购商赵忠强：
8: 芒果的糖分也比较好，觉得应该在俄罗斯和中亚5国这边的销量会非常好，所以我决定先走上一批，把我们的沅江芒果推向全世界。
1: 近年来，沅江县依托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积极对接各地客商，有效解决果农产销衔接难题，带动当地村民就近就业增收。目前，沅江县芒果种植面积24.23万亩，年产芒果27万吨，产值12.4亿元。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

0: 1979。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7: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 四看参与集资。

0: 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空门，打门，
1: 出界了！哇，
2: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3: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2: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5: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在每周一上午的8:30、11:00两个时段，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那提醒您，今天的节目还是为您带来一个小时的足球盛宴，特别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滇超联赛进行时，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滇超联赛进行时。
4: 好，进入到今天的滇超联赛进行时。那截至到2026年6月中旬的2025至26赛季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阶段积分赛已经是结束了。那第二阶段的四分之一决赛呢，在6月13号刚刚过去的周末全部战罢。那历经雨中鏖战和点球大战的残酷考验啊，应该是在上周末，上周的周末，最终呢，这个赛季滇超四强尘埃落定了，丽江、昆明、曲靖、德宏四支球队晋级到了半决赛当中。
5: 丽江的主场是迎战曲靖的半决赛呢，会在6月27号的，也就是这个周六的下午3点，在丽江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举行。那么在今天上午的9点呢，也就是不到半个小时之后，这场比赛的球票就会在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小程序开售，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定好闹钟，千万不要错过。
4: 是的，那另外一场半决赛呢，昆明队和德宏队将争夺最终的决赛名额，同样是在本周六开赛，当天晚上的8点钟，昆明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两场半决赛的胜者将进入到这个亚军的冠亚军的决赛啊，那负者呢将进行3-4名的决赛，强强对话，蓄势待发，高规格的绿茵较量也即将上演，花落谁家呢？我们共同来期待。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5: 好的，一周赛事要闻，我们先来关注上周其他赛事要闻。首先来说国内的赛事，6月21号，2026赛季足协杯第4轮所有比赛顺利进行。首个比赛日当中，上海海港客场挑战同城球队上海赛功达。全华班出战的上港在比赛的第36分钟利用角球的机会，张林鹏头球破门得手，帮助上港半场1-0领先。
4: 下半场的第59分钟，刘祝润禁区拉球转身之后直接打球门远角得手，上港把比分扩大为了2-0。补时的最后时刻呢，上海更是赛更大扳回一球，最终呢上港2-1击败了对手，率先顺利的晋级到足协杯的16强。
5: 辽宁铁人呢是客场挑战大连可为，上半场开场不到10分钟，大连可为反击，余泽源左路弧线球送入禁区，葛宇翔后点推射破门，最终呢辽宁铁人是0-1惨遭中乙球队淘汰，无缘16强。
4: 青岛西海岸在和山西崇德荣海的比赛当中，开场15分钟就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并且凭借艾菲尔丁点射破门，1-0取得了领先。不过呢，在半场尾声阶段，张辉造成了王鹏自摆乌龙，山西崇德荣海半场把比分扳为了1-1。下半场双方呢都没有建树，比赛进入到了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青岛西海岸前5罚全中，山西崇德荣海第5罚被扑出了。最终呢，青岛西海岸以总比分6-5惊险淘汰对手，晋级了足协杯16强。
5: 来到第二个比赛日当中，山东泰山客场挑战中甲球队广西恒城，并且凭借着泽卡的帽子戏法以及陈普李小恒的进球，5-0大胜对手，成功的锁定了一个16强的名额。
4: 成都荣城则客场对阵唯一的中冠球队上海泽天，上半场呢韦世豪任意球直接破门，帮助成都荣城1-0领先。下半场韩鹏飞韦世豪又各入一球，王子铭补时阶段攻入自己加盟 城之后的首球，那最后成都荣城4-0完胜对手，顺利晋级。
5: 上海申花在客场与石家庄功夫的比赛当中，刚刚回归的阿苏埃开场12分钟就破门，张玉东第48分钟被红牌罚下，尾声阶段谢鹏飞再入一球锁定胜局，最终申花2-0击败十人的石家庄功夫。
4: 青岛海牛和无锡吴沟常规时间战成了2-2，点球大战当中呢，无锡吴沟第三罚踢飞了，那海牛呢是5罚全中，最终以总比分7-5淘汰了对手。
5: 重庆铜梁龙在和宁波队的比赛当中，凭借着队长项于旺的梅开二度，2-0轻取对手。武汉三镇和青岛红狮的比赛同样是拖到了最后的点球大战，青岛红狮第一罚踢飞，第三罚被扑出，最终5罚4中的三镇4-3惊险过关。
4: 和首个比赛日相比，中超球队在第二个比赛日的比赛当中虽然有一些波折，但是6支球队最终都顺利过关，没有让以下克上的剧情再度上演。
5: 那球迷群体之间呢，一直有一个说法哈，说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之下，中超球队和中乙球队实力并没有明显的差距。
4: 哎，
5: 那么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其实这个说法似乎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得到了印证。那没有外援的中超球队确实难以呈现出碾压之势，甚至输球其实也不足为怪了。
4: 哎，那最后一个晋级名额呢，是在苏州东吴和云南玉坤之间产生啊。这场比赛也是最晚进行的。那就在昨晚呢，云南玉坤远赴苏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客场挑战苏州东吴。
5: 这场比赛的上半场第10分钟，云南玉坤36号费尔南多门前补射破门，场上比分为0-1。第23分钟，苏州东吴21号宋潘进球，场上比分1-1。第43分钟，云南玉坤36号费尔南多禁区内制造点球，11号奥斯卡点球命中，场上比分为1-2。
4: 第45分钟，苏州东吴9号米尔扎提进球，场上比分被改写为2-2。第49分钟呢，云南玉坤11号奥斯卡禁区内制造点球，并且主罚命中。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分为2-3。到了下半场的第60分钟呢，云南玉坤6号赵宇豪头球破门，场上比分2-4。最终呢，云南玉坤客场4-2战胜了苏州东吴，成功晋级下一轮的足协杯了。
5: 这是一场进球大战哈。云南玉坤主教练乔迪点评这场比赛的时候，他就说，其实这场比赛开局阶段发挥的并不理想，球队缺少对比赛场面的掌控力，场上的队员注意力也不够集中。虽然玉坤率先取得了一粒进球，但是这个进球没能够稳住全队的心态。客观上来讲呢，上半场对手的整体表现要优于我们，那即便如此，还是在上半场我们后面的比赛取得了2-1。而进入下半场之后呢，全队依旧没能够绷紧神经，防守端出现了漏洞，再度被对手破门得分。比赛的后半段我们运气不错，最终打入了第4粒进球锁定胜局。另外呢，这场大雨天气对于比赛的影响也很大，场地条件受限，双方都很难去完整的执行预设的技战术的安排。
4: 哎，还是非常客观的一个评价啊。那至此呢，晋级足协杯16强的队伍已经全部出炉了，其中13支中超球队晋级到下一轮，1支中甲球队和2支中乙球队实现下克上，同样晋级到下一轮。中超方面，青岛西海岸、上海海港、深圳新鹏城、大连英博、北京国安、河南、武汉三镇、重庆铜梁龙、青岛海牛、成都荣城、上海申花、山东泰山和云南玉坤。中甲的球队方面，陕西联合中乙方面，大连可为和兰州陇原竞技。那根据了解呢，中国足协杯第5轮的比赛将在7月下旬进行，晋级到第5轮的16支球队将打混抽签。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5: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周赛事要闻。首先关注国际赛事方面，毫无疑问，世界杯应该说是最近最醒目的热词了。
4: 没错，
5: 在北京时间的6月21号上午8点，堪萨斯城箭头体育场，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是世界杯史上第999场比赛。 对阵的双方呢都并不是豪门，但是因为三个中国人的名字有了别样的看点，而其中受到最多关注的自然是主裁马宁。
4: 哎，这是时隔4年之后马宁再次踏上了世界杯舞台，也是时隔24年之后中国裁判再次主哨世界杯。这一刻身着橘色裁判服的马宁代表着中国足球。
5: 在4月9号的时候呢，国际足联就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裁判人员的名单，马宁、傅明和周飞显然在列。最受关注的当然就是马宁，因为他是裁判员，而傅明呢是视频比赛官员，可以担任的这个 VAR 的这个角色哈。而周飞呢是视频助理裁判员或者是助理裁判员。马宁是第二次入选了，傅明和周飞都是第一次。
4: 上一次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马宁和曹毅、施翔入选，他个人6次参与执法都是第四官员，而且呢全在小组赛。对于马宁来说呀，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算是圆了梦。不过呢，当时没有能够吹响哨音，多少是有些遗憾的。
5: 当时呢，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说美加墨马宁没戏，毕竟他已经47岁了。但是他不服，而且他对自己非常的严苛和自律。4年之后，马宁卷土重来，而这也是他主哨的最后机会。
4: 在出发之前呢，这三个人都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裁判有能力站在世界杯赛场上。5月30号从中国出发之后呢，中国裁判先到了美国迈阿密取领装备啊，接受培训，进行体能储备训练，参与模拟实战场景的练习赛的执法。然后呢，傅明转到美国达拉斯，与其他29名视频比赛官员进驻世界杯视频裁判中心，而马宁呢，则和周飞留在迈阿密，一边呢训练着，一边保持着状态，一边是耐心等待。
5: 约旦的马哈德迈、澳大利亚的法加尼、卡塔尔的贾西姆、乌兹的德坦舍夫都出场了。那亚足联有4位后台够硬的裁判，率先主哨也是必然。而马宁呢是一直在等，直到6月17号，国际足联宣布马宁作为主裁执法第二轮厄瓜多尔和库拉索的比赛。那2天之后呢，完整的裁判组出炉了，除了周飞作为第一助理裁判，傅明担任 VAR， 中国裁判3人组合体。
4: 在此之前呢，傅明已经是3次参与了执法，分别是澳大利亚对土耳其、西班牙对佛得角，还有瑞士对波黑，都是担任的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员 SVAR 的角色。 VAR 的职责大家都知道啊，哎， SVAR 的这个工作职能呢是全程参与赛事视频复核、关键动作研判、越位以及犯规细节核查这样的核心工作，和现场及视频裁判工作室内的执场团队其他成员协同配合，保障比赛判罚的准确公平流畅。那一句话是辅助的。
5: 在北京时间的6月21号，马宁、周飞和傅明亮相，马宁成为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第二人，而傅明成为首位担任世界杯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成为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员。
4: 从比赛来看，马宁执法流畅啊，尺度统一。第25分钟，马宁安排2队补水；第30分钟，厄瓜多尔凯塞多对一次判罚略显不满，马宁主动沟通，稳定了他的情绪；第38分钟，厄瓜多尔中场阿尔奇瓦回防的时候拉拽放倒库拉索中场陈大义，破坏反击推进，马宁出示了全场第一张黄牌。
5: 在1分钟之后呢，库拉索、巴库纳阻挡厄瓜多尔普拉塔高速突破，马宁再出黄牌，频繁的这个压制频繁犯规的势头。而马宁1分钟放2张黄牌也冲上了热搜。上半场补时阶段，库拉索球员放倒瓦伦西亚，马宁吹罚犯规之后随即吹响了半场哨。厄瓜多尔的球员呢略有异议，但是被马宁驱散。随后呢，他也召集了双方的队长进行训话，解释了他的判罚。
4: 下半场库拉索球员防守动作偏大，马宁延续了统一从严尺度，再出4张黄牌，全部给了库拉索的球员。比赛的补时阶段呢，厄瓜多尔球员禁区内倒地，马宁没有表示，随即收到 VAR 傅明提醒，短暂检查之后 VAR 介入结束，马宁表示没有点球，随后吹罚比赛结束。
5: 与此同时呢，马宁掏牌，马宁1分钟2黄都登上了热搜。网友说这是马宁的一小步，中国足球的一大步。我看到还有网友说哈，该出手时就出手，看到卡牌大师掏牌舒服了。
4: 哎，全场比赛马宁判了厄瓜多尔7次犯规，出示1张黄牌，库拉索10次犯规，出示5张黄牌，判罚呢也是有据可依。赛后啊，外界评价马宁控场沉稳，出牌合理，面对双方频繁的身体对抗，尺度一致，展现了中国 顶级裁判的水准，国际足联呢也给予了肯定。接下来马宁将在英格兰对加纳的比赛当中担任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员。
5: 赛场烽火连天，小组赛战罢两轮，晋级和出局的形势呢已经初显端倪了。截止到6月21号，三支球队率先撞线，三支球队则遗憾的告别。
4: 那我们先来看 A 组第二轮，墨西哥1-0力克韩国，两战全胜，锁定了小组第一，成为了本届世界杯首支出线的球队。 D 组随后跟进，美国队2-0击败了澳大利亚，同样收获两连胜，提前拿到了淘汰赛门票。 E 组之中呢，德国队延续强势，首战7-1狂胜库拉索，次轮又凭借2-1绝杀科特迪瓦，成为第三支晋级32强的球队。
5: 当然了，有人欢喜就有人愁， C 组的海地队先后负于苏格兰队和巴西队，遭到了2连败，而且积分垫底，不幸成为本届赛事首支确定无缘淘汰赛的球队。而 D 组的土耳其队同样是连舍两阵，先后不敌澳大利亚和巴拉圭，即便是末轮战胜了东道主美国队，也会因为相互交手的战绩劣势而小组垫底，提前出局。 F 组的突尼斯队在第二轮当中是0-4惨败于日本队，这场失利呢，使得他的积分形势也无法在最后的一轮实现逆转，只能和海地、土耳其一同结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
4: 好，那此时此刻呢，几场世界杯小组赛的赛果刚刚出炉，还有比赛激战正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2026世界杯赛场的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西班牙对沙特，也就是 H 组第二轮的比赛。这场比赛呢，北京时间6月2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的，这场比赛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队。比赛当中，亚马尔破门，奥亚萨瓦尔双响，库库造乌龙，西班牙是一扫之前的阴霾，4-0大胜沙特，也取得了这届世界杯的首胜。
5: 我们再来关注比利时对阵伊朗 G 组的第二轮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3点开球的。首先呢，这个上半场啊，伊朗任意球战术配合破门，但是经过 VAR 的认定，进球无效。到了下半场，比利时队员恩戈伊后场失误，吃到红牌被罚下，最终双方是0-0打平。
4: 哎，那我们再来关注 H 组第二轮的乌拉圭对阵佛得角的这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收获世界杯首个积分的佛得角，在今天对阵乌拉圭的比赛的第21分钟，由凯文皮纳打入了球队队史首粒世界杯的进球。
5: 另外还有一场比赛哈，另外一场比赛，这场比赛会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开球，大家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首轮比赛呢，这个新西兰和埃及的这场比赛同样是收获平局，对于埃及队来说，这是争取小组出线权的关键的一战。
4: 是的，那我们刚刚看到乌拉圭对阵佛得角的这场比赛，最终呢是2-2，两队
5: 打平了
4: 、那作为世界杯新军的佛得角队在比赛当中打入了队史世界杯的首球，同时继上一轮零封西班牙队之后，又一次获得了一个积分。那这一次比赛之后呢，佛得角和乌拉圭队都保留了小组出线的希望啊。值得一提的是，佛得角队的门将啊，大家非常关注的沃金尼亚的母亲也来到现场观赛了啊。
5: 是的，
4: 我看到有很多网友调侃啊，说这个人的脚怎么能踢过佛的脚呢？这个也是对于这支队伍啊进行了一个肯定啊。那白老师怎么样看待这我们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的情况，包括我们马上要进行的新西兰对阵埃及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
5: 其实我觉得世界杯的100多场比赛哈，每一场比赛都值得期待，而且我觉得世界杯最大的魅力就是你永远无法预知。
4: 没错，
5: 我们在世界杯开赛到现在已经是进入了第二轮比赛，我们看到很多强队，你比如说像佛得角和西班牙这场比赛，大部分人都觉得可能西班牙他毕竟当过世界冠军啊，
4: 对，
5: 他一定是一边倒，
4: 没
5: 错，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而且没有想到的是佛得角逼平了西班牙，而且是零封西班牙，这谁能

0: 想到，所以在世界杯上会有很多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但是这就是世界杯最大的魅力。包括应该说世界杯最大的黑马到目前为止，我真的认为就是佛得角，实在很强大。而且如果说第一场他和西班牙的这场比赛是运气占了更大的优势，我们看到他的门将沃金尼亚的优秀的表现，封神了，真的是封神了。那如果说运气很好，那么这一场他逼平了这个乌拉圭的话，我觉得已经再次的证明了他的实力了。
1: 是的啊，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啊，其实在赛后他本人也是非常的激动啊，对于他这样的表现
0: 的
1: 其实应该说也是百感交集了啊。应该也是个大龄球员对吧？
0: 对，他已经40岁了，
1: 40岁了，
0: 所以百感交集当然也可以理解哈。当然了，我其实我看到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当时就说到他的母亲因为这个比较拮据不能够来到现场去看比赛，
1: 是，
0: 所以当时我就在想会不会有谁能够帮助他的母亲来到，因为这样的新闻已经爆出了，而且这个沃金尼亚他的这个名声大噪，你知道吗？之前他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关注的粉丝只有50,000，而现在他已经达到了1500万，他的粉丝成倍成倍的增长，所以全世界的球迷都在关注这个优秀的守门员，所以我就想可能会有人去帮助他的母亲去到现场。果不其然，很快就传来了消息，他的母亲去到了现场看比赛，而且是在中国人的帮助之下去到的现场。
1: 哎，这应该是对于足球的热爱和努力之下的一种回馈了啊！我觉得，
0: 是的，所以热爱哈，念念不忘，终有回响。
1: 没错啊，那世界杯第一轮结束，赛事过程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精彩的亮点啊？哪些队伍又让球迷们感到有些失望啊？包括在马上稍后进行的这个新西兰对埃及的这场比赛，我们也将和您实时的一起来关注啊。那稍后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一起去盘点一下第一轮的情况。
0: 是的，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长，稍后呢将进入到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超然足球足够精彩，大全和白倩继续为您带来。别走开，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8: 北京时间9:00，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11: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7: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号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18: 还没有呢。
17: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18: 哦，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9: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9: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9: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20: 过去攻门，打门，
21: 超进了！哇，
7: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22: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7: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19: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继续收听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23: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今天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长，我们带您过足足球瘾。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滇超联赛所有场次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
19: 是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2026世界杯最新的实时动态啊。G 组第二轮，新西兰这个
23: 对阵埃及
19: 啊，这 场比赛。那比赛呢，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啊，刚刚的开始。现在呢，比赛是进行到了多少分钟了？
23: 已经5分12秒了。
19: 哎、
23: 场上的比分依然还是0-0。
19: 哎啊，但是呢，我看到这个打的也是比较激烈哈。
23: 嗯。
19: 另外呢，我们提醒您一下，滇超联赛丽江主场迎战曲靖的决赛将在6月27号本周六下午3点在丽江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举行。那今天上午9点比赛球票开售啊，目前呢是已经很快的就售罄了。
23: 是的，我们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我们俩也想抢来着，
19: 啊、
23: 进去看已经
19: 没
23: 戏了，没
19: 了应该是没了。我看到是不是能捡漏啊？不过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23: 哎、是的，
19: 那这个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一下世界杯第一轮的总结。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23: 好的，首届48队世界杯结束了第一轮小组赛的24场比赛，除了传统豪门德国、法国、阿根廷、英格兰首秀尽显冠军热门的实力，西班牙、巴西、葡萄牙、乌拉圭处于慢热的状态，缔造了佛得角，还有民主刚果、沙特这样的一些冷门。
19: 是的，那另外呢，3个东道主悉数不败，延续了世界杯东道主首秀难败的一个传统啊。亚洲足球的集体崛起和南美足球普遍示威是首轮最大的看点。尽管有德国7-1库拉索、瑞典5-1突尼斯、挪威对伊拉克最后是4-1的结果、美国4-1巴拉圭啊这样的大比分，大部分比赛呢还是呈现出了世界足坛强弱差距缩小的趋势。
23: 那世界杯扩军导致小组出线的难度也就降低，传统的强队首轮表现也是两极分化。德国队率先打出了首轮的最大比分7-1，而法国、阿根廷、英格兰凭借各自的头号球星姆巴佩、梅西和凯恩的出色表现，都大比分击败了对手，奠定了出线的基础。但是呢，缺少了内马尔的巴西被世界排名接近的摩洛哥逼平也算正常，而荷兰、比利时、西班牙、乌拉圭、葡萄牙都被排名更低的对手逼平，让人感到有些意外，也有些失望。
19: 是的，那赛前呢，夺冠的最大热门西班牙被世界排名落后65位的佛得角逼平啊，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了。到目前为止呢，西班牙全场27次射门颗粒无收，乌拉圭和葡萄牙都被排名落后35位之外的沙特、民主刚果逼平，而且进攻乏力，表现令人失望。虽然小组第三也有机会出现，但是首战没有能够取胜，将导致开局慢热的劲旅可能在之后的淘汰赛提前遭遇状态更好的强敌，从而大概率更早的出局。
23: 那首轮比赛的表现呢，也影响了外界对于各大夺冠热门的期望值。首轮结束，西班牙从夺冠赔率第一降到第二，大胜的法国队呢升到了第一，同样大胜的英格兰稳居第三，阿根廷从第六升到了第四。首轮表现欠佳的巴西、葡萄牙排名下降，同时呢，首轮表现出色的摩洛哥、美国和墨西哥排名也都在上升，再加上排名保持不变的挪威和日本，也构成了值得期待的黑马军团。
19: 在赛前，世界足坛普遍担心扩军导致小组赛竞技水平普遍下降，实力悬殊，大比分大量出现，降低世界杯比赛的含金量。那虽然24场比赛还是这个出现了5场净胜3球以及以上的大比分，尤其是德国7-1库拉索啊，但是更多受惠于扩军的球队表现都出人意料。世界杯新军除了库拉索惨败，佛得角逼平头号夺冠热门西班牙，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只是2球小负排名至少领先35位以上的欧美中游强队。
23: 12支世界排名低于48位的参赛队首轮取得了1胜5平4负，不败场次达到50%。只有库拉索、伊拉克、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4支失球达到3球及以上。首轮的24场比赛大部分都是纸面实力悬殊，世界排名差距达到20位及以上的2队比赛多达了16场，净胜3球及以上的5场大比分有4场出自于此。但是低排名球队逼平甚至战胜了高排名球队的爆冷也有8场，占比高达了50%。
19: 海地只有1球小负排名高出39位的苏格兰、新西兰和佛得角都逼平了排名高出65位的对手，沙特、民主刚果还有卡塔尔、波黑、埃及紧随其后，加纳甚至战胜了排名高出39位的巴拿马。24场比赛有13场比分差距在1球及以内， 超过50%，19场的差距在2球及以内达到79%，足以证明比赛双方实战表现的差距明显缩小。
23: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世界杯的首张无嘴的红牌。在巴拉圭对阵土耳其的比赛当中呢，在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巴拉圭的阿尔米隆因为在争执当中无嘴被直红罚下，这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新规则下首次有球员因为这个行为被罚下场。
19: 那当时呢，双方球员因为对抗发生集中冲突，阿米尔隆走过土耳其后卫米尔迪尔的身边之后呢，捂嘴说话之后呢，后者迅速反应过来，马上向身边的助理裁判投诉。当时的萨尔瓦多籍主裁判巴顿也收到了 VAR 的提示，他看到了回放之后出示红牌，将阿米尔隆罚下。阿米尔隆很是无奈。
23: 这个判罚呢，立刻就引发了巴拉圭球员的抗议哈。当时我记得有多名球员都围拢在了巴顿的身边申诉，但是呢，他仍然维持他的原判。而国际足联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上半场补时阶段，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在和另一名球员交流时捂嘴，被直红罚下。这个事件是由 VAR 回放发现，目前不清楚

0: 楚阿尔米隆说了什么，但是被罚下不可更改，毕竟规则放在那儿，触碰就是违规。
1: 哎，那今年的四月份呢，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确认每加盟世界杯将启用一系列重大规则调整，内容包括整治拖延时间，规范球员行为，扩大视频助理裁判的权限。其中呢，最受关注的是球员在对抗过程中捂嘴与对手交流，将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
0: 这个新规规定，球员在对抗性情景下用手、手臂或者是球衣遮挡嘴部，那么会被裁判认定为非友好交流，将会被直接罚下。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六号对此规则进行了补充解释，他认为只有对抗情境下遮嘴才会被处罚，普通交流时捂嘴不会自动得到红牌。
1: 捂嘴新规啊，也被称为维尼修斯规则。今年二月呢，本菲卡0-1皇马的欧冠附加赛首回合，维尼修斯庆祝进球之后，突然跑向裁判投诉说，本菲卡球员普雷斯蒂亚尼用手捂住嘴，称呼自己为mono 啊，这个普语的意为猴子。事后呢，欧足联进行了调查，结论是普雷斯蒂亚尼没有种族歧视言论，但是有其他的侮辱性言论，阿根廷人遭致禁赛。
0: 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呢，国际足联也意识到捂嘴辱骂对手球员的行为很难取证，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就曾经积极地推动规则的出炉，认为捂嘴行为本身足以证明球员知道自己说的是违规则的话，否则呢他根本不会捂嘴。当时呢，有人是认为改规则会从根本上强制地约束球员直面对手，或在双方发生冲突的时候口不择言，很大程度上将会遏制场上的非体育道德行为，尤其是屡禁不绝甚至是愈演愈烈的种族歧视的发生。
1: 那世界杯开始之后，很多球员也都很注意啊，目前只有阿尔米隆一人捂嘴。那值得一提的是呢，阿尔米隆不是第一次违反新规，首场对阵美国的比赛第52分钟，阿尔米隆倒地，裁判最初判罚里姆黄牌，巴拉圭获得任意球，随后呢 VAR 介入，主裁判到场边回看之后取消了里姆的黄牌，判定阿尔米隆假摔，阿尔米隆染黄。
0: 这是本届世界杯新增的5条 VAR 新权限当中的一条，就是规定针对误将犯规记在无辜球员身上，实际犯规者为其他球员的判罚错误， VAR 可予以更正。外界也称阿尔米隆也成了国际足联特聘的新规的试验员。
1: 是的，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超然故事会。
1: 好，进入到今天的超然故事会。2025-26赛季滇超联赛的半决赛将在本周六进行。那回顾开赛以来呢，无数难忘的人和故事会让我们感动啊。今天的超然故事会，我们也一起跟随滇超联赛燃起的足球热，走进开远这座小城。
0: 开远的夜市烟火袅袅，一把烤串串起了城市的友谊，也串起了滚烫的足球梦。在这里，夜市和足球皆是生活本来的模样。滇超联赛像一根线，把这两种炽热的文化缝在了一起。于是我们能看见一座小城对家乡的眷恋，对足球的赤诚，都化作了夜色里的吆喝和草地上的奔跑。热气腾腾的生活遇上生机勃勃的滇超，这就是云南足球迈向更远舞台的根基。
1: 是的，那在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到这段录音之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我们这个新西兰和埃及的这场比赛的实时的情况啊。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进球了。
0: 是的，就在这一分钟哈，获得了角球的机会，而这个角球直接头球破门。
1: 是的，
0: 现在比赛才进行到10多分钟就已经取得了进球哈，我们也很期待有更多的进球出现。
1: 是的。
3: 在位于红河州的开远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伴随着比赛结束的哨声响起，另一场热闹的战斗才刚刚开始。烟火蒸腾，人声鼎沸，只要来到开远的滇超联赛主客队和球迷，在比赛结束后都会去到金板凳夜市，在球场下继续分享足球的快乐。能形成这样的氛围，除了红河本身丰富的夜市文化，更 定离不开夜市商家们共同的努力。
4: 我们金榜的夜市呢，可以说是在开远市算最大的夜市吧，所以生意一直都不错。滇超这个联赛起来以后呢，因为外地的这个球迷游客过来了，过来以后呢，我们本地的一些

0: 然后呢，食材用量储备都是按照三倍在准备嘛，就每一个主场日在这里吃烧烤的人都在10000人以上。
1: 就是比赛日大概是普通日的两倍。
0: 一到两倍。
1: 1到2倍。
0: 营业收入也是这样。从镜头里边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后边有空的位置，10000人是你到整个市场里边你很难是这种一个桌子你都找不到的，是一桌的篮球的。通知了我们所有的商家，只要到这里吃烧烤全场9折。
2: 除了有打折优惠，夜市里还有一处特殊的地方，给足了球员和球迷们仪式感。
0: 就是每一个主场，每一个主场我们都会请主客场的球队的球员在这里吃烧烤。每一场。那么有可能邂逅你心中的这个球员嘛，也有我们球迷协会的文艺表演。然后呢，
2: 其实我们很想问，对手相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但真实的情况确实充满感动的。
0: 印象比较深的是启金队呢，败了以后呢，大概那天晚上就在这个片区吧，启金队上百名的球迷和我们红河队的几十名球迷融合在一起。启金的也邀请这个红河的，你要到我们启金来。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又代表了红河，都是一种足球快乐，在讨论当中增进了大家的友谊。他不管是哭着聊还是笑着聊，他是幸福的。
2: 夜市里所有工作人员身着红河队加油服，也是一道令人难忘的风景线。这是市民们对自己城市球队最直接最火热的支持。
0: 因为我们好几个摊主是铁杆球迷，那么现在红河队里面呢有几个球员呢和他们也是熟悉的，在电超开赛之前呢我们就商量了很多方案，那么其中就是所有我们整个市场的工作人员有300人，我们就买了300件红河队的战袍，那么在比赛日是让所有的人包括服务员都是穿上红河战袍。你想那种氛围了嘛，所以球员他有时候到了以后他会熟悉的老板那里去啊，这今天我们表现怎么样，厉不厉害，你看他这种互动，然后呢这种幸福感觉完全不同，你就会明白这个红河人对足球的这种热爱的程度到底有多高。
2: 是的，在红河足球不仅是用来观赏的，足球更是生活方式，承载了人生的激情、热爱与理想。红河人对足球的热爱也感染着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
3: 我们对身的时候呢，好多男同学都是热爱足球呢，到现在他们稍微年纪偏大一点了，他们特别热爱，每个星期都还是看他们还是业余爱好，还是给做几场足球。电厂呢就是给我们云南省的全部足球爱好者，还有各种乐队，还有不管年轻的也好，小的也好，反正我看的就是大家都特别热爱。
4: 我觉得红河人民是非常热情的，当地的足球氛围也比较浓厚，年轻的还是小孩子，他们在看台上的动作都非常统一，非常的团结。
5: 也感受到了红河球迷、赛场球迷的热情和那种震撼。
0: 我们开演足球呢，本身氛围很多。曾经有这么一句话，在开演不会踢足球的男生是女朋友都很难找的。作为曾经的球员，或者说热爱足球的人来说，其实滇超这次办下来以后，在老百姓当中的口碑很好，特别在我们红河，12000张票秒抢，是你没有这个热爱你不可能做到的。滇超其实是云南的一种精神，快乐足球的源泉其实是一种包容，让云南精神世界来旅游的人能够看到。
2: 本届滇超联赛已进入尾声，而热爱足球的红河人已经为下一次滇超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0: 明年呢，我们如果滇超开始了以后，我们想营造的是每一个主场是主客队除了球员加球迷增强大的互动，增进了两个地方的友谊，更为广泛的传播了足球这种精神。第二个呢，我们可能针对这种饮食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下一次你比方说丽江队来，丽江队的特色我也可以让他在这里尝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可能更多的是根据组委会的一些要求，一个

0: 是对外服务，还有一个是对我们本市的市民服务，包括宣传方面，真正的了解滇操，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比赛，它是一种城市精神、足球精神的体现了。我们期望云南足球下一步能冲出云南去，滇操打开了这个通道，也打开了我们对足球的期望。
1: 一片绿茵场，承载着整个城市的期盼与梦想，烟火相守，热爱相传。我们也希望云南足球从这片绿茵出发，奔赴更大的世界。这条路上，我们一起携手前行。
2: 好，临近节目尾声，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赛事预告啊。滇超联赛方面呢，2025-26赛季，滇超联赛的半决赛将在6月27号本周六进行，丽江将坐镇主场，丽江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在当天的下午3点迎战曲靖队，德宏则将在当晚的8点在昆明市体育场客场挑战昆明队，两场半决赛的胜者将进入到冠亚军的决赛，那负者呢将进行第3、4名的决赛。
3: 那说完了滇超，别忘了中超哈。中超联赛方面呢，在6月26号本周五，2026中超第16轮比赛，云南玉昆也将会奔赴客场挑战青岛海牛。26号晚上在7点35分，云南玉昆，我们为他们加油。
2: 是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方面，除了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之外，北京时间23号明天的凌晨1点 ，J 组第2轮，阿根廷会对阵奥地利。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迎来小组赛第2个对手奥地利队，首轮对阵阿尔及利亚。38岁的梅西上演帽子戏法，率领阿根廷3-0取得开门红。凭借这3个进球呢，梅西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已经是追平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并列历史第一。那这场比赛梅西有望创造新的历史纪录，而奥地利队同样状态不俗，首轮3-1轻取约旦。阿根廷呢，如果能取胜，将提前锁定一个32强席位。
3: 另外，在北京时间的23号凌晨5点 ，I 组的第2轮，法国队对阵伊拉克。夺冠的热门法国队迎战伊拉克队，高卢雄鸡首轮是3-1击败了塞内加尔，姆巴佩梅开二度。而这场比赛呢，姆巴佩将会迎来法国队的第100次出场。法国队整体实力是远超伊拉克的，如果能够取胜，将会基本锁定出线的名额。
2: 北京时间的23号上午8点 ，I 组第2轮，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这是 I 组最具悬念的强对话。挪威首轮4-1大胜伊拉克，哈兰德梅开二度，塞内加尔首轮1-3不敌法国，那这场比赛也是不容再失。对于两队而言，这不仅是攸关出线形势，更可能决定 I 组头名的归属。
3: 另外，在北京时间23号的上午11点 ，G 组的第2轮，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这是 G 组的另外一场较量。两队首轮都是均告失利，约旦1-3负于了奥地利，阿尔及利亚是0-3不敌阿根廷。对于两支零积分的球队来说，应该说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生死大战。4场大战从明天凌晨到上午，精彩不断。
2: 是的，6月29号下周一的上午的同一时间，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就和您不见不散了，朋友们，
3: 再会。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

0: 天。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0: 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3: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2: 首先是我们的故事屋，小朋友如果遇到了问题要自己去克服，别指望别人替自己来解决任何问题，如果这样只能是让自己陷到问题里出不来。我们来听故事《乌鸦兄弟》，指导老师玛利亚。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盘龙小学印象校区41班，我的名字叫高宇泽。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乌鸦兄弟》，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起长大的玩具》。乌鸦兄弟，作者金江。乌鸦兄弟俩同时住在一个窝里。有一天，窝破了一个洞，大乌鸦想，老二会去修的。小乌鸦想，老大会去修的，结果谁也没有去修。后来洞越来越大了，大乌鸦想，这一下老二一定会去修了，难道窝这样破了，他还能住吗？小乌鸦想，这一下老大一定会去修了，难道窝这样破了，他还能住吗？结果又是谁也没有去修，一直到了严寒的冬天，西北风呼呼地刮着，大雪纷纷地飘落，乌鸦兄弟俩都蜷缩在破窝里，哆嗦地叫着，冷啊冷啊。大乌鸦想，这样冷的天气，老二一定耐不住，他会去修了。小乌鸦想，这样冷的天气，老大还耐得住吗？他一定会去修了。可是谁也没有动手，只是把身子蜷缩得更紧些。风越刮越凶，雪越下越大，结果

0: 被风吹到地上，两只乌鸦都冻僵了。
1: 童言童语，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2: 童言童语，我们来听作文《美丽的油菜花》，作者呢是昆明市中华小学滇池新城校区2020级17班吴若飞，指导老师姚姚。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乡村的美景令人陶醉其中。今天我和妈妈一起去江尾村看油菜花，远远看去，油菜花地就像一片金色的海洋。我兴奋地跑进田野里，静静地观赏。油菜花不是只开一枝或者一朵，而是一团团、一簇簇、挨挨挤挤的，像一群亲密的小姐妹。她们有的绽开了两三片花瓣，有的还是花骨朵，细细的、小小的，还有的已经全部的展开了，像张开的翅膀的蝴蝶，好像下一秒就要飞离田野。一阵风吹来，抬头望去，金色的海洋荡起了层层波浪，我仿佛也变成了一朵小浪花。油菜花它不仅美丽，还有很多的用途。油菜籽是一种重要的油料作物，它的油脂含量高达30%以上，是制造食用油和工业油的主要的原料，还可以做成一道美味菜，比如说像油菜花炒鸡蛋、油菜花炖肉等。此外，油菜花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它可以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对于我们人体有很多的好处。这个就是美丽的油菜花。
3: 我有一个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它呀。
4: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您。
5: 宝贝是爸爸妈妈们的天使，他们可都不简单哦。我家宝贝露一手。
2: 露一手，风轻轻地拂过，带来一阵幸福的感觉。此时夏天轻盈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一起来听寒风轻轻。
0: 大家好，我来自莲花小学教育集团德润校区35班，我的名字叫朱贝佳。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童谣是轻轻，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读读童谣和儿歌。轻轻，作者寒风。轻轻的云朵，轻轻的风，轻轻的柳条，轻轻的动，轻轻的小船，轻轻的划，轻轻的桨声响不停，我轻轻地唱支划船歌。轻轻是我，我是轻轻。
6: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2: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实习主播侯森森带来的阅读角。
7: 小朋友，你给妈妈写过信吗？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给妈妈的100万封信，作者牧野，曾获得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小十月文学奖等。这本书是牧野写给妈妈的一本爱的告白书，全书由24封信组成，讲述一个孩子从渴望爱到发现爱再到铸造爱的全过程。孩子用纯真的话语给妈妈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记录了他神奇的发现、天真可爱的秘密、小小的哀愁与孤独、比大海和天空还要广阔的愿望和理想，还有对妈妈数也数不清的爱。这是一本邀请每个孩子加入他的一本书。当你拿起这本书，心中浮现起想对妈妈或者对你最爱的人说的一句话，那么这本书就离完成又近了一步。让我们一起来听书中的第8封信，我是我自己，这样就很好。下面来听精彩片段。 妈妈

在这世上，肯定有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咕咕噜噜生长着吧。这些孩子有的能记下所有读过的书，有的能画下从未存在的事物，有的孩子唱歌就像小鸟，有的跳舞就像风中摆动的花，他们肯定全都很棒吧。可是妈妈，我不羡慕任何一个别的孩子，也不要和别的任何一个孩子一样，我是我自己，这样就很好。我想要笑，就像只小熊那样哈哈大笑，震得整座房子左摇右摆。我想要哭，就让眼泪敞开哗啦啦的流，蚂蚁见了都得绕开路。我想要跳，就可以把双脚像羚羊那样一蹬，跳得老高。天空那么大，大海那么大，我的眼睛虽小，却能把它们通通装下，多神奇哇！过了好久好久之后，我还能让所有美丽的东西在我眼里乖乖排队站好，我的心更是好大好大，可以把一切都装下。日出时，花瓣上露珠的滚动，月光下树叶的摇曳，芦苇边静静流过的小河，大雁在天上唱着悠远的歌。这世上有趣又美丽的事数也数不尽，说也说不完，它们让我的心像吃了糖果那么甜。妈妈，有些事情我做不到，有的事情我可以做得很好，我是我自己，这样就很好。孔雀不会把自己美丽的羽毛给麻雀，小麻雀最爱穿跟树枝一样的灰衣裳，大象不会把自己长长的鼻子给蜗牛，蜗牛小小的号角看上去也很威风呀。玫瑰不会把它浓郁的香气借给野菊花，野菊花也会有蜜蜂去拜访它。铃铛不会把它的声音和大钟交换，它就喜欢这样小小的声音吧。太阳有闪亮的光芒，从早到晚把整个世界照得亮堂堂。月亮只需要微微的光就够了，它踮着脚走过每个孩子的窗台，照着他们走进梦乡。就让花这样自然地开，就让蝴蝶飞来飞去，就让鱼这样自在地游，就让青蛙蹦蹦跳跳。我们都是我们自己，这样就很好。妈妈，有时候我想要做一个坏孩子，比如放一个最响亮的屁，把所有人从梦里吵醒。我要钻进花朵里，在蜜蜂和蝴蝶到来之前采光所有的花蜜。下雨的时候不打伞不穿雨衣，我要变成一只青蛙，在水坑里跳呀跳，让水花溅得老高。我还要跳进镜子里，谁要是照镜子，我就朝他做个鬼脸，准连他的影子也吓一跳。可是妈妈，即使我做了100个恶作剧，你也还是会喜欢我吧，因为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的时候，这样就是最好。我是实习主播侯森森。

0: 用药、退烧药。
1: 儿童常用退热药美林和泰诺林有哪些区别？发热是儿童临床最常见的症状之一，那么在小儿发热时该选择哪类退烧药物呢？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小儿肛温高于38.5摄氏度时，应采用安全的解热药治疗，推荐使用非甾体抗炎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是美林布洛芬混悬液以及泰诺林对乙酰氨基酚混悬液两种。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美林和泰诺林的区别和使用。美林属于芳基丙酸类解热镇痛药，有明显的抗炎解热镇痛作用，强度与阿司匹林相当，对血小板功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可延长出血时间。单次剂量的美林退热作用相对较强，降温维持时间相对较长。泰诺林为苯胺类解热镇痛药，其解热镇痛作用强度与阿司匹林类似，但其几乎不具有抗炎作用，对凝血机制无影响。单次剂量的泰诺林体温下降的速度在口服后半小时比美林更明显。那它们各有什么禁忌症？哪些人群要慎用呢？美林与阿司匹林存在交叉过敏反应，因此对阿司匹林或其他非甾体类解热镇痛药过敏的患儿应禁用该药品。活动期消化道溃疡者、有消化道溃疡史患儿、肾功能不全患者、心功能不全及高血压患儿应慎用。泰诺林对阿司匹林过敏者对本药品通常不发生过敏，但使用时仍应密切观察。对本药品过敏者及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肝病或病毒性肝炎、轻至中度肝肾功能不全者、严重心肺疾病及过敏体质患儿应慎用。如果使用时患儿出现黄疸症状，需立即进行肝功能测试。对于蚕豆病患儿，美林和泰诺林都属于慎用级别。那我们服用期间有哪些注意事项呢？美林连续用药3天以上，发热或疼痛仍未缓解，需请医生诊治。服用剂量不应超过推荐剂量，过量服用应立即请医生诊治。此外，若脱水的患儿使用，可能会增加肾功能损害的风险。曾患水痘患儿使用则可增加 A 组链球菌感染的风险。泰诺林本品为对症治疗药，用于解热连续使用不超过3天，用于止痛不超过5天，症状未缓解请咨询医师或药师。服用剂量不应超过推荐剂量，超剂量使用可导致肝功能明显异常，有造成肝功能衰竭甚至死亡的报道。它们与哪些药物存在相互作用呢？服用美林或泰诺林期间，不宜再使用含有相同成分或其他的解热镇痛药，除非有医生指导。在与其他复方药合用时，尤其应注意是否含有相同成分，避免重复药带来的不良反应。儿童常用含有解热镇痛药成分的复方制剂有小儿泰诺、优卡丹、护酮、小快克等。
0: 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g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版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地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

0: 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5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5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1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现象，以其独特的降雨模式，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雨水资源，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和风险。汛期的降雨天气增多，容易造成灾害性天气和次生灾害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在我国，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防汛的重点时期。这一时期的降雨量集中，河流流量大，容易引发洪涝灾害。汛期的成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季风气候的影响、地形地貌的特点以及降雨量的集中等。在季风气候的影响下，特定季节的风向和风力会带来大量的降水，而地形地貌的特点则决定了河流的流向和流速，从而影响了汛期的发生和发展。降雨量的集中则是汛期发生的直接原因。汛期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汛期带来的丰富降水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水资源，促进了农作物的生长。另一方面，汛期也可能引发洪涝灾害，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此外，汛期还会对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影响。总之，汛期虽然复杂多变，但只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防范，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带来的好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想跟养老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可以拨打杨氏养。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4: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3: 消防城，
1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

0: 弧线球送入禁区，葛宇翔后点推射破门，最终呢，辽宁铁人是0-1惨遭中乙球队淘汰，无缘16强。
1: 青岛西海岸在和山西崇德荣海的比赛当中，开场15分钟就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并且凭借艾菲尔丁点射破门，1-0取得了领先。不过呢，在半场尾声阶段，张辉造成了王鹏自摆乌龙，山西崇德荣海半场把比分扳为了1-1。下半场双方呢都没有建树，比赛进入到了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青岛西海岸前五罚全中，山西崇德荣海第五罚被扑出了。最终呢，青岛西海岸以总比分6-5惊险淘汰对手，晋级了足协杯16强。
0: 来到第二个比赛日当中，山东泰山客场挑战中甲球队广西恒城，并且凭借着泽卡的帽子戏法以及陈普李小恒的进球，5-0大胜对手，成功的锁定了一个16强的名额。
1: 成都荣城则客场对阵唯一的中冠球队上海泽天，上半场呢，韦世豪任意球直接破门，帮助成都荣城1-0领先。下半场韩鹏飞、韦世豪又各入一球，王子铭补时阶段攻入自己加盟之后的首球，那最后成都荣城4-0完胜对手，顺利晋级。
0: 上海申花在客场与石家庄功夫的比赛当中，刚刚回归的阿苏埃开场12分钟就破门，张玉东第48分钟被红牌罚下，尾声阶段谢鹏飞再入一球锁定胜局，最终申花2-0击败10人的石家庄功夫。
1: 青岛海牛和无锡吴沟常规时间战成了2-2，点球大战当中呢，无锡吴沟第三罚踢飞了，那海牛呢是5罚全中，最终以总比分7-5淘汰了对手。
0: 重庆铜梁龙在和宁波队的比赛当中，凭借着队长项于旺的梅开二度，2-0轻取对手。武汉三镇和青岛红狮的比赛同样是拖到了最后的点球大战，青岛红狮第一罚踢飞，第三罚被扑出，最终5罚4中的三镇4-3惊险过关。
1: 和首个比赛日相比，中超球队在第二个比赛日的比赛当中虽然有一些波折，但是6支球队最终都顺利过关，没有让以下克上的剧情再度上演。
0: 那球迷群体之间呢，一直有一个说法哈，说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之下，中超球队和中乙球队实力并没有明显的差距。那么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其实这个说法似乎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得到了印证。那没有外援的中超球队确实难以呈现出碾压之势，甚至输球其实也不足为怪了。
1: 那最后一个晋级名额呢，是在苏州东吴和云南玉坤之间产生啊。那这场比赛也是最晚进行的。那就在昨晚呢，云南玉坤远赴苏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客场挑战苏州东吴。
0: 这场比赛的上半场第10分钟，云南玉坤36号费尔南多门前补射破门，场上比分为0-1。第23分钟，苏州东吴21号宋潘进球，场上比分1-1。第43分钟，云南玉坤36号费尔南多禁区内制造点球，11号奥斯卡点球命中，场上比分为1-2。
1: 第45分钟，苏州东吴9号米尔扎提进球，场上比分被改写为2-2。第49分钟呢，云南玉坤11号奥斯卡禁区内制造点球，并且主罚命中，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分为2-3。到了下半场的第60分钟呢，云南玉坤6号赵宇豪头球破门，场上比分2-4。最终呢，云南玉坤客场4-2战胜了苏州东吴，成功晋级下一轮的足协杯了。
0: 这是一场进球大战哈。云南玉坤主教练乔迪点评这场比赛的时候，他就说，其实这场比赛开局阶段发挥的并不理想，球队缺少对比赛场面的掌控力，场上的队员注意力也不够集中。虽然玉坤率先取得了一粒进球，但是这个进球没能够稳住全队的心态。客观上来讲呢，上半场对手的整体表现要优于我们，那即便如此，还是在上半场我们后面的比赛取得了2-1。而进入下半场之后呢，全队依旧没能够绷紧神经，防守端出现了漏洞，再度被对手破门得分。比赛的后半段我们运气不错，最终打入了第4粒进球锁定胜局。另外呢，这场大雨天气对于比赛的影响也很大，场地条件受限，双方都很难去完整的执行预设的技战术的安排。
1: 还是非常客观的一个评价啊。那至此呢，晋级足协杯16强的队伍已经全部出炉了，其中13支中超球队晋级到下一轮，1支中甲球队和2支中乙球队实现下克上，同样晋级到下一轮。中超方面，青岛西海岸、上海海港、深圳新鹏城、大连英博、北京国安、河南、武汉三镇、重庆铜梁龙、青岛海牛、成都荣城、上海申花、山东泰山和云南玉坤 中甲的球队方面，陕西联合、中乙方面，大连可为和

0: 兰州陇原竞技。那根据了解呢，中国足协杯第五轮的比赛将在七月下旬进行，晋级到第五轮的16支球队将打混抽签。
1: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2: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周赛事要闻。首先关注国际赛事方面，毫无疑问，世界杯应该说是最近最醒目的热词了。
3: 没错，
2: 在北京时间的6月21号上午8点，堪萨斯城箭头体育场，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是世界杯史上第999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都并不是豪门，但是因为三个中国人的名字有了别样的看点，而其中受到最多关注的自然是主裁马宁。
0: 哎，这是时隔4年之后马宁再次踏上了世界杯舞台，也是时隔24年之后中国裁判再次主哨世界杯。这一刻身着橘色裁判服的马宁代表着中国足球。
2: 在4月9号的时候呢，国际足联就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裁判人员的名单，马宁、傅明和周飞显然在列。最受关注的当然就是马宁，因为他是裁判员，而傅明呢是视频比赛官员，可以担任的这个 VAR 的这个角色哈。而周飞呢是视频助理裁判员或者是助理裁判员。马宁是第二次入选了，傅明和周飞都是第一次。
0: 上一次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马宁和曹毅、施翔入选，他个人6次参与执法都是第四官员，而且呢全在小组赛。对于马宁来说呀，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算是圆了梦。不过呢，当时没有能够吹响哨音，多少是有些遗憾的。
2: 当时呢，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说美加墨马宁没戏，毕竟他已经47岁了。但是他不服，而且他对自己非常的严苛和自律。4年之后，马宁卷土重来，而这也是他主哨的最后机会。
0: 在出发之前呢，这三个人都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裁判有能力站在世界杯赛场上。5月30号从中国出发之后呢，中国裁判先到了美国迈阿密取领装备啊，接受培训，进行体能储备训练，参与模拟实战场景的练习赛的执法。然后呢，傅明转到美国达拉斯，与其他29名视频比赛官员进驻世界杯视频裁判中心，而马宁呢，则和周飞留在迈阿密，一边呢训练着，一边保持着状态，一边是耐心等待。
2: 约旦的马哈德迈、澳大利亚的法加尼、卡塔尔的贾西姆、乌兹的德坦舍夫都出场了。那亚足联有4位后台够硬的裁判，率先主哨也是必然。而马宁呢是一直在等，直到6月17号，国际足联宣布马宁作为主裁执法第二轮厄瓜多尔和库拉索的比赛。那2天之后呢，完整的裁判组出炉了，除了周飞作为第一助理裁判，傅明担任 VAR， 中国裁判3人组合体。
0: 在此之前呢，傅明已经是3次参与了执法啊，分别是澳大利亚对土耳其、西班牙对佛得角，还有瑞士对波黑，都是担任的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员 SVAR 的角色。VAR 的职责大家都知道啊，哎 ，SVAR 的这个工作职能呢，是全程参与赛事视频复核、关键动作研判、越位以及犯规细节核查这样的核心工作，和现场及视频裁判工作室内的执场团队其他成员协同配合，保障比赛判罚的准确公平流畅。那一句话是辅助的。
2: 在北京时间的6月21号，马宁、周飞和傅明亮相，马宁成为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第二人，而傅明成为首位担任世界杯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成为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员。
0: 从比赛来看，马宁执法流畅啊，尺度统一。第25分钟，马宁安排2队补水；第30分钟，厄瓜多尔凯塞多对一次判罚略显不满，马宁主动沟通，稳定了他的情绪；第38分钟，厄瓜多尔中场阿尔奇瓦回防的时候拉拽放倒库拉索中场陈大毅，破坏反击推进，马宁出示了全场第一张黄牌。
2: 在1分钟之后呢，库拉索、巴库纳阻挡厄瓜多尔普拉塔高速突破，马宁再出黄牌，频繁的这个压制频繁犯规的势头。而马宁1分钟放2张黄牌也冲上了热搜。上半场补时阶段，库拉索球员放倒瓦伦西亚，马宁吹罚犯规之后随即吹响了半场哨。厄瓜多尔的球员呢略有异议，但是被马宁驱散。随后呢，他也召集了双方的队长进行训话，解释了他的判罚。
0: 下半场库拉索球员防守动作偏大，马宁延续了统一从严尺度，再出4张黄牌，全部给了库拉索的球员。比赛的补时阶段呢，厄瓜多尔球员禁区内倒地，马宁没有表

0: 是随即收到 VAR 复明提醒，短暂检查之后 VAR 介入结束，马宁表示没有点球，随后吹罚比赛结束。
1: 与此同时呢，马宁掏牌，马宁一分钟两黄都登上了热搜，网友说这是马宁的一小步，中国足球的一大步。我看到还有网友说哈，该出手时就出手，看到卡牌大师掏牌舒服了。
0: 哎，全场比赛马宁判了厄瓜多尔七次犯规，出示一张黄牌，库拉索十次犯规，出示五张黄牌，判罚呢也是有据可依。赛后啊，外界评价马宁控场沉稳，出牌合理，面对双方频繁的身体对抗，尺度一致，展现了中国顶级裁判的水准，国际足联呢也给予了肯定。接下来马宁将在英格兰对加纳的比赛当中担任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员。
1: 赛场烽火连天，小组赛战罢两轮，晋级和出局的形势呢已经初显端倪了。截止到6月21号，三支球队率先撞线，三支球队则遗憾的告别。
0: 那我们先来看 A 组第二轮，墨西哥1-0力克韩国，两战全胜，锁定了小组第一，成为了本届世界杯首支出线的球队。 D 组随后跟进，美国队2-0击败了澳大利亚，同样收获两连胜，提前拿到了淘汰赛门票。 E 组之中呢，德国队延续强势，首战7-1狂胜库拉索，次轮又凭借2-1绝杀科特迪瓦，成为第三支晋级32强的球队。
1: 当然了，有人欢喜就有人愁， C 组的海地队先后负于苏格兰队和巴西队，遭到了2连败，而且积分垫底，不幸成为本届赛事首支确定无缘淘汰赛的球队。而 D 组的土耳其队同样是连舍两阵，先后不敌澳大利亚和巴拉圭，即便是末轮战胜了东道主美国队，也会因为相互交手的战绩劣势而小组垫底，提前出局。 F 组的突尼斯队在第二轮当中是0-4惨败于日本队，这场失利呢，使得他的积分形势也无法在最后的一轮实现逆转，只能和海地、土耳其一同结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
0: 好，那此时此刻呢，几场世界杯小组赛的赛果刚刚出炉，还有比赛激战正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2026世界杯赛场的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西班牙对沙特，也就是 H 组第二轮的比赛。这场比赛呢，北京时间6月2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的这场比赛，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队。比赛当中，亚马尔破门，奥亚萨瓦尔双响，库库造乌龙，西班牙是一扫之前的阴霾，4-0大胜沙特，也取得了这届世界杯的首胜。
1: 我们再来关注比利时对阵伊朗 G 组的第二轮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3点开球的。首先呢，这个上半场啊，伊朗任意球战术配合破门，但是经过 VAR 的认定，进球无效。到了下半场，比利时队员恩戈伊后场失误，吃到红牌被罚下，最终双方是0-0打平。
0: 哎，那我们再来关注 H 组第二轮的乌拉圭对阵佛得角的这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收获世界杯首个积分的佛得角，在今天对阵乌拉圭的比赛的第21分钟，由凯文皮纳打入了球队队史首粒世界杯的进球。
1: 还有一场比赛哈，另外一场比赛，这场比赛会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开球，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首轮比赛呢，这个新西兰和埃及的这场比赛同样是收获平局，对于埃及队来说，这是争取小组出线权的关键的一战。
0: 是的，那我们刚刚看到乌拉圭对阵佛得角的这场比赛，最终呢是2-2，两队
1: 打平了
0: 啊。那作为世界杯新军的佛得角队，在比赛当中打入了队史世界杯的首球，同时继上一轮零封西班牙队之后，又一次获得了一个积分。那这一次比赛之后呢，佛得角和乌拉圭队都保留了小组出线的希望啊。值得一提的是，佛得角队的门将啊，大家非常关注的沃金尼亚的母亲也来到现场观赛了啊。
1: 是的，
0: 我看到有很多网友调侃啊，说这个人的脚怎么能踢过佛的脚呢？这个也是对于这支队伍啊进行了一个肯定啊。那白老师怎么样看待这我们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的情况，包括我们马上要进行的新西兰对阵埃及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
1: 其实我觉得世界杯的100多场比赛哈，每一场比赛都值得期待，而且我觉得世界杯最大的魅力就是你永远无法预知。
0: 没错，
1: 我们在世界杯开赛到现在已经是进入的第二轮比赛，我们看到很多强队，你比如说像佛的脚和西班牙这场比赛，大部分人都觉得可能西班牙他毕竟当过世界冠军啊，
0: 对，
1: 他一定是一边倒，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而且没有想到的是，佛得角 逼平了西班牙，而且是零封西班牙，这谁能想到？所以在世界杯上会有。

0: 很多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但是这就是世界杯最大的魅力。包括应该说世界杯最大的黑马到目前为止我真的认为就是佛得角，实在很强大。而且如果说第一场他和西班牙的这场比赛是运气占了更大的优势，我们看到他的门将沃金尼亚的优秀的表现，封神了，真的是封神了。那如果说运气很好，那么这一场他逼平了这个乌拉圭的话，我觉得已经再次的证明了他的实力了。
1: 是的啊，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啊，其实在赛后他本人也是非常的激动啊，对于他这样的表现
0: 的
1: 其实应该说也是百感交集了啊。应该也是个大龄球员对吧？
0: 对，他已经四十岁了，
1: 四十岁了，
0: 四十岁了，所以百感交集当然也可以理解哈。当然了，我其实我看到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当时就说到他的母亲因为这个比较拮据不能够来到现场去看比赛，
1: 是，
0: 所以当时我就在想会不会有谁能够帮助他的母亲来到，因为这样的新闻已经爆出了，而且这个沃金尼亚他的这个名声大噪，你知道吗？之前他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关注的粉丝只有50,000，而现在他已经达到了1500万他的粉丝，成倍成倍的增长，所以全世界的球迷都在关注这个优秀的守门员，所以我就想可能会有人去帮助他的母亲去到现场。果不其然，很快就传来了消息，他的母亲去到了现场看比赛，而且是在中国人的帮助之下去到的现场。
1: 哎，这应该是对于足球的热爱和努力之下的一种回馈了啊！我觉得，
0: 是的，所以热爱哈，念念不忘，终有回响。
1: 没错啊，那世界杯第一轮结束，赛事过程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精彩的亮点啊？哪些队伍又让球迷们感到有些失望啊？包括在马上稍后进行的这个新西兰对埃及的这场比赛，我们也将和您实时的一起来关注啊。那稍后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一起去盘点一下第一轮的情况。
0: 是的。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长，稍后呢将进入到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超然足球足够精彩，大全和白倩继续为您带来。别走开，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亭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3: 过去空门打门，
4: 超进啦！哇，
5: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6: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5: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继续收听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8: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今天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长，我们带您过足足球瘾。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滇超联赛所有场次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
7: 另外呢，我们提醒您一下，滇超联赛丽江主场迎战曲靖的决赛将在6月27号本周六下午的3点在丽江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举行。那今天上午9点比赛球票开售啊，目前呢是已经很快的就售罄了。
8: 是的，我们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我们俩也想抢来着，
7: 啊、
8: 进去看已经
7: 没
8: 戏没了，
7: 应该是没了。我看到是不是能捡漏啊、
8: 哎？
7: 不过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8: 是的，
7: 那这个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一下世界杯第一轮的总结。
5: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8: 世界杯结束了第一轮小组赛的24场比赛，除了传统豪门德国、法国、阿根廷、英格兰首秀尽显冠军热门的实力，西班牙、巴西、葡萄牙、乌拉圭处于慢热的状态，缔造了佛得角，还有民主刚果、沙特这样的一些冷门。
7: 是的，那另外呢，三个东道主悉数不败，延续了世界杯东道主首秀难败的一个传统啊。亚洲足球的集体崛起和南美足球普遍示威是首轮最大的看点。尽管有德国7-1库拉索、瑞典5-1突尼斯、挪威对伊拉克，最后是4-1的结果，美国4-1巴拉圭啊这样的大比分，大部分比赛呢还是呈现出了世界足坛强弱差距缩小的趋势。
8: 那世界杯扩军导致小组出现的难度也就降低，传统的强队首轮表现也是两极分化。德国队率先打出了首轮的最大比分7-1，而法国、阿根廷、英格兰凭借各自的头号球星姆巴佩、梅西和凯恩的出色表现，都大比分击败了对手，奠定了出线的基础。但是呢，缺少了内马尔的巴西被世界排名接近的摩洛哥逼平也算正常，而荷兰、比利时、西班牙、乌拉圭、葡萄牙都被排名更低的对手逼平，让人感到有些意外，也有

0: 有些失望。
1: 是的，那赛前呢，夺冠的最大热门西班牙被世界排名落后65位的佛得角逼平啊，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了。到目前为止呢，西班牙全场27次射门颗粒无收，乌拉圭和葡萄牙都被排名落后35位之外的沙特民主刚果逼平，而且进攻乏力，表现令人失望。虽然小组第三也有机会出现，但是首战没有能够取胜，将导致开局慢热的劲旅可能在之后的淘汰赛提前遭遇状态更好的强敌，从而大概率更早的出局。
0: 那首轮比赛的表现呢，也影响了外界对于各大夺冠热门的期望值。首轮结束，西班牙从夺冠赔率第一降到第二，大胜的法国队呢升到了第一，同样大胜的英格兰稳居第三，阿根廷从第六升到了第四。首轮表现欠佳的巴西、葡萄牙排名下降，同时呢，首轮表现出色的摩洛哥、美国和墨西哥排名也都在上升，再加上排名保持不变的挪威和日本，也构成了值得期待的黑马军团。
1: 在赛前，世界足坛普遍担心扩军导致小组赛竞技水平普遍下降，实力悬殊，大比分大量出现，降低世界杯比赛的含金量。那虽然24场比赛还是出现了5场净胜3球以及以上的大比分，尤其是德国7-1库拉索啊，但是更多受惠于扩军的球队表现都出人意料。世界杯新军除了库拉索惨败，佛得角逼平头号夺冠热门西班牙，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只是2球小负排名至少领先35位以上的欧美中游强队。
0: 12支世界排名低于48位的参赛队首轮取得了1胜5平4负，不败场次达到50%。只有库拉索、伊拉克、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4支失球达到3球及以上。首轮的24场比赛大部分都是纸面实力悬殊，世界排名差距达到20位及以上的2队比赛多达了16场，净胜3球及以上的5场大比分有4场出自于此。但是低排名球队逼平甚至战胜了高排名球队的爆冷也有8场，占比高达了50%。
1: 海地只有1球小负排名高出39位的苏格兰，新西兰和佛得角都逼平了排名高出65位的对手，沙特、民主刚果还有卡塔尔、波黑、埃及紧随其后，加纳甚至战胜了排名高出39位的巴拿马。24场比赛有13场比分差距在1球及以内，超过50%，19场的差距在2球及以内，达到79%，足以证明比赛双方实战表现的差距明显缩小。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世界杯的首张捂嘴的红牌。在巴拉圭对阵土耳其的比赛当中呢，在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巴拉圭的阿尔米隆因为在争执当中捂嘴被直红罚下，这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新规则下首次有球员因为这个行为被罚下场。
1: 那当时呢，双方球员因为对抗发生集中冲突，阿米尔隆走过土耳其后卫米尔迪尔的身边之后呢，捂嘴说话之后呢，后者迅速反应过来，马上向身边的助理裁判投诉。当值的萨尔瓦多籍主裁判巴顿也收到了 VAR 的提示，他看到了回放之后出示红牌，将阿米尔隆罚下。阿米尔隆很是无奈。
0: 这个判罚呢，立刻就引发了巴拉圭球员的抗议哈。当时我记得有多名球员都围拢在了巴顿的身边申诉，但是呢，他仍然维持他的原判。而国际足联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上半场补时阶段，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在和另一名球员交流时捂嘴，被直红罚下。这个事件是由 VAR 回放发现，目前不清楚阿尔米隆说了什么，但是被罚下不可更改，毕竟规则放在那儿，触碰就是违规。
1: 那今年的4月份呢，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确认，美加墨世界杯将启用一系列重大规则调整，内容包括整治拖延时间、规范球员行为、扩大视频助理裁判的权限。其中呢，最受关注的是球员在对抗过程中捂嘴与对手交流，将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
0: 这个新规规定，球员在对抗性情景下用手、手臂或者是球衣遮挡嘴部，那么会被裁判认定为非友好交流，将会被直接罚下。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6号对此规则进行了补充解释，他认为只有对抗情境下遮嘴才会被处罚，普通交流时捂嘴不会自动得到红牌。
1: 捂嘴新规也被称为维尼修斯规则。今年2月呢，本菲卡零比一皇马的欧冠

0: 附加赛首回合，维尼修斯庆祝进球之后突然跑向裁判投诉说，本菲卡球员普雷斯蒂亚尼用手捂住嘴，称呼自己为mono 啊，这个葡语的意为猴子。事后呢欧足联进行了调查，结论是普雷斯蒂亚尼没有种族歧视言论，但是有其他的侮辱性言论，阿根廷人遭致禁赛。
1: 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呢，国际足联也意识到捂嘴辱骂对手球员的行为很难取证，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就曾经积极地推动规则的出炉，认为捂嘴行为本身足以证明球员知道自己说的是违规则的话，否则呢他根本不会捂嘴。当时呢有人是认为改规则会从根本上强制地约束球员直面对手，或在双方发生冲突的时候口不择言，很大程度上将会遏制场上的非体育道德行为，尤其是屡禁不绝甚至是愈演愈烈的种族歧视的发生。
0: 那世界杯开始之后，很多球员也都很注意啊，目前只有阿尔米隆一人捂嘴。那值得一提的是呢，阿尔米隆不是第一次违反新规，首场对阵美国的比赛第52分钟阿尔米隆倒地，裁判最初判罚里姆黄牌，巴拉圭获得任意球，随后呢 VAR 介入，主裁判到场边回看之后取消了里姆的黄牌，判定阿尔米隆假摔，阿尔米隆染黄。
1: 这是本届世界杯新增的五条 VAR 新权限当中的一条，就是规定针对误将犯规记在无辜球员身上，实际犯规者为其他球员的判罚错误， VAR 可予以更正。外界也称阿尔米隆也成了国际足联特聘的新规的实验员。
0: 是的，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超然故事会。
0: 好，进入到今天的超然故事会。2025-26赛季滇超联赛的半决赛将在本周六进行。那回顾开赛以来呢，无数难忘的人和故事会让我们感动啊。今天的超然故事会，我们也一起跟随滇超联赛燃起的足球热，走进开远这座小城。
1: 开远的夜市烟火袅袅，一把烤串串起了城市的友谊，也串起了滚烫的足球梦。在这里，夜市和足球皆是生活本来的模样。滇超联赛像一根线，把这两种炽热的文化缝在了一起。于是我们能看见一座小城对家乡的眷恋，对足球的赤诚，都化作了夜色里的吆喝和草地上的奔跑。热气腾腾的生活遇上生机勃勃的滇超，这就是云南足球迈向更远舞台的根基。
0: 是的，那在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到这段录音之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我们这个新西兰和埃及的这场比赛的实时的情况啊。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进球了。
1: 是的，就在这一分钟哈，获得了角球的机会，而这个角球直接头球破门。
0: 是的，
1: 现在比赛才进行到十多分钟就已经取得了进球哈，我们也很期待有更多的进球出现。
0: 是的。
3: 在位于红河州的开远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伴随着比赛结束的哨声响起，另一场热闹的战斗才刚刚开始。烟火蒸腾，人声鼎沸，只要来到开远的滇超联赛主客队和球迷，在比赛结束后都会去到金板凳夜市，在球场下继续分享足球的快乐。能形成这样的氛围，除了红河本身丰富的夜市文化，更离不开夜市商家们共同的努力。
4: 我们金板凳夜市呢，可以说是在开远市算最大的夜市嘛，所以生意一直都不错。滇超这个联赛起来以后呢，因为外地的这个球迷游客过来了，过来以后呢，我们本地的一些球迷嘛，就会请外地的球迷要来体验我们开远最大的夜市的感觉嘛。我们整个市场呢，从滇超起来以后，每一个主场我们的商家的营业额基本上都翻倍，然后呢食材用量储备都是按照3倍在准备嘛，就每一个主场日在这里吃烧烤的人都在4000人以上。
5: 就是比赛日大概是普通日的2倍，
4: 一到两倍
5: ，
4: 营业收入也是这样。从镜头里边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后边有空的位置，4000人是你到整个市场里边你很难是这种一个桌子你都找不到的，是一桌的篮球的， 通知了。

0: 我们所有的商家只要到这里吃烧烤，全场九折。
1: 除了有打折优惠，夜市里还有一处特殊的地方，给足了球员和球迷们仪式感。
2: 就是每一个主场，每一个主场我们都会请主客场的球队的球员在这里吃烧烤。每一场。那么有可能邂逅你心中的这个球员嘛，也有我们球迷协会的文艺表演。然后呢，
1: 其实我们很想问，对手相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但真实的情况确实充满感动的。
0: 印象比较深的是启金队呢，败了以后呢，大概那天晚上就在这个片区吧，启金队上百名的球迷和我们红河队的几十名球迷融合在一起，启金的邀请这个红河的，你要到我们启金来，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又代表了红河，都是一种足球快乐，在讨论当中增进了大家的友谊。他不管是哭着聊还是笑着聊，他是幸福的。
1: 夜市里所有工作人员身着红河队加油服，也是一道令人难忘的风景线。这是市民们对自己城市球队最直接、最火热的支持。
0: 因为我们好几个摊主是铁杆球迷，那么现在红河队里面呢有几个球员呢和他们也是熟悉的，在电超开赛之前呢我们就商量了很多方案，那么其中就是所有我们整个市场的工作人员有300人，我们就买了300件红河队的战袍，那么在比赛日是让所有的人包括服务员都是穿上红河战袍，你想那种氛围了嘛？所以球员他有时候到了以后，他会熟悉的老板那里去啊，这今天我们表现怎么样，厉不厉害？你看他这种互动，然后呢这种幸福感觉完全不同，你就会明白这个红河人对足球的这种热爱的程度到底有多高。
1: 是的，在红河，足球不仅是用来观赏的，足球更是生活方式，承载了人生的激情、热爱与理想。红河人对足球的热爱也感染着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
3: 我们队训练时候呢，好多男同学都是热爱足球呢，到现在他们稍微年纪偏大一点了，他们特别热爱，每个星期都还是看他们还是业余爱好，还是给做几场足球。电超呢就是给我们云南省的全部足球爱好者，还有各种乐队，还有不管年轻的也好，小的也好，反正我看的就是大家都特别热爱。
4: 我觉得红河人民是非常热情的，当地的足球氛围也比较浓厚，年轻的还是小孩子，他们在看台上的动作都非常统一，非常的团结。
5: 也感受到了红河球迷、赛场球迷的热情和那种震撼。
0: 我们开演足球呢，本身氛围很多。曾经有这么一句话，在开演不会踢足球的男生是女朋友都很难找的。作为曾经的球员，或者说热爱足球的人来说，其实滇超这次办下来以后，在老百姓当中的口碑很好，特别在我们红河，12000张票秒抢，是你没有这个热爱你不可能做到的。滇超其实是云南的一种精神，快乐足球的源泉其实是一种包容，让云南精神世界来旅游的人能够看到。
1: 本届滇超联赛已进入尾声，而热爱足球的红河人已经为下一次滇超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0: 明年呢，我们如果滇超开始了以后，我们想营造的是每一个主场是主客队除了球员加球迷增强大的互动，增进了两个地方的友谊，更为广泛的传播了足球的这种精神。第二个呢，我们可能针对这种饮食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下次你比方说丽江队来，丽江队的特色我也可以让他在这里尝到。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可能更多的是根据组委会的一些要求，一个是对外服务，还有一个是对我们本市的市民服务，包括宣传方面，真正的了解滇超，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比赛，它是一种城市精神、足球精神的体现了。我们期望云南足球下一步能冲出云南去，滇超打开了这个通道，也打开了我们对足球的期望。
1: 一片绿茵场，承载着整个城市的气。

0: 想与梦想，烟火相守，热爱相传。我们也希望云南足球从这片绿茵出发，奔赴更大的世界。这条路上，我们一起携手前行。
1: 好，临近节目尾声，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赛事预告啊。电超联赛方面呢，2025-26赛季，电超联赛的半决赛将在6月27号本周六进行，丽江将坐镇主场，丽江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在当天的下午3点迎战曲靖队，德宏则将在当晚的8点在昆明市体育场客场挑战昆明队，两场半决赛的胜者将进入到冠亚军的决赛，那负者呢将进行第3、4名的决赛。
2: 那说完了滇超，别忘了中超哈。中超联赛方面呢，在6月26号本周五，2026中超第16轮比赛，云南玉昆也将会奔赴客场挑战青岛海牛。26号晚上在7点35分，云南玉昆，我们为他们加油。
1: 是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方面，除了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之外，北京时间23号明天的凌晨1点 ，J 组第2轮，阿根廷会对阵奥地利。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奥地利队，首轮对阵阿尔及利亚，38岁的梅西上演帽子戏法，率领阿根廷3-0取得开门红。凭借这3个进球呢，梅西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已经是追平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并列历史第一。那这场比赛梅西有望创造新的历史纪录，而奥地利队同样状态不俗，首轮3-1轻取约旦，阿根廷呢如果能取胜，将提前锁定一个32强席位。
2: 另外，在北京时间的23号凌晨5点 ，I 组的第2轮，法国队对阵伊拉克。夺冠的热门法国队迎战伊拉克队，高卢雄鸡首轮是3-1击败了塞内加尔，姆巴佩梅开二度。而这场比赛呢，姆巴佩将会迎来法国队的第100次出场。法国队整体实力是远超伊拉克的，如果能够取胜，将会基本锁定出线的名额。
1: 北京时间的23号上午8点 ，I 组第2轮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这是 I 组最具悬念的强对话。挪威首轮4-1大胜伊拉克，哈兰德梅开二度；塞内加尔首轮1-3不敌法国，那这场比赛也是不容再失。对于两队而言，这不仅是攸关出线形势，更可能决定 I 组头名的归属。
2: 另外，在北京时间23号的上午11点 ，G 组的第2轮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这是 G 组的另外一场较量。两队首轮都是均告失利，约旦1-3负于了奥地利，阿尔及利亚是0-3不敌阿根廷。对于两支零积分的球队来说，应该说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生死大战。4场大战从明天凌晨到上午，精彩不断。
1: 是的，6月29号下周一的上午的同一时间，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就和您不见不散了，朋友们，
2: 再会。

0: 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

0: 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0: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3: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5: 云想衣裳花想容。
1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16: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8: 旅行封印解除。
19: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9: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北京时间12点整。
1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

0: 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是什么让你停下脚步？是滇池边吹过的风。是什么让你抬起相机？是西山上飘过的云。是什么让你流连忘返？是翠湖畔盛开的花。是什么让你心神荡漾？昆明，昆明，是昆明。心之所向，越听昆明。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周一午间的12点，乐听昆明又准时来到您的耳边和您见面了，我是汪主播汪小浩。接下来请出我的搭档。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听昆明的走街串巷观察员韦小琪。
0: 欢迎您把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交给我们，让我们一起通过电波来触摸昆明的新鲜变化，一起来感受这座城市越来越美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密码。那当然了，今天的节目上半段呢，依然是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走街串巷，看看昆明的新变化。节目的下半段呢，依然要为您打开今天的吃喝玩乐全攻略。好的，话不多说，让我们即刻出发。

0: 好，在这首悠扬的 Beautiful 当中呢，我们还是先来说说天气。
1: 嗯，这个歌特别像现在这个、有点悠长假日的感觉哈，
0: 夏日悠长啊。
1: 那昨天就是6月21号，我们也迎来了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啊，夏至。此时呢，万物繁茂至极啊，蝉鸣渐起，夏日悠长。夏至这一天呢，太阳直射点到达了一年中的最北端，也就是北回归线。夏至过后，太阳的直射点不断南移，北半球的白昼啊，就从这个极致的悠长缓缓地走向暮色渐长。
0: 也是一年当中一个季节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点了哈。
1: 对，我相信很多地方已经是热得不行啦，然后那个又有喧闹的蝉鸣在耳边，让你咋咋的响。
0: 但是预示着热烈的夏天，热烈的盛夏，而且是盛夏就如约登场了。
1: 但是在云南，在昆明啊，主旋律依然是降雨稳定输出。既然有降雨，那就不用担心热啊。
0: 对，云南基本上尤其是昆明的话，就是一雨成冬，当然现在不至于成冬，但是一雨就凉快了，
1: 一雨就凉快啊。那接下来的一周呢，云南天气的格局稳定，没有大的变动，省内的大部地区有分散阵雨，南部、东部和西部边缘及非常容易
0: 出现短时的强降水
1: 、还会随机的派送冰雹和雷暴大风，所以出门一定要随身备好雨具。
0: 这是全省的天气。那么本周昆明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为大家梳理一下哈。大概降水概率在60%左右。那么气温呢，周三以前基本上是26-27度，还是稍显湿热啊。
1: 对，可以穿个短袖啊。但是周四以后就在22度上下，还是一天最热的时候，所以

0: 我觉得穿个外套还是有必要的，
1: 带个外套吧。
0: 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要随身携带雨具了，哎，又可以防晒，哎，又可以防雨，晴雨两用啊。
1: 对，那马上暑期要到了，估计到昆明来避暑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多哈。那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一方面我们可以对一周的天气走一个预判，那么另外呢当然就是跟随我们的节拍，您就可以 get 到昆明好吃好玩的
0: 好
1: 去处了。
0: 好吃好玩的好去处啊。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出发，一起来走街串巷，看看昆明的新变化。

0: 吃喝玩乐，都市生活的全新生活秀场，从云南新闻广播开始，从悦听昆明开始。
1: 好，走街串巷看昆明，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是和体育有关，
2: 哎，
1: 和燃动有关，
2: 对对对，和足球有关。那2026年的盛夏呢，北半球的美加墨世界杯正是激战震撼的时候，大洋彼岸的足球热情是跨越时差点燃每一座城市的夜晚呀。
1: 嗯，
2: 在春城昆明啊，这份热情呢并没有仅仅只停留在屏幕之前，
1: 为什么呢？
2: 哎，因为我们的电超啊，这个电超联赛啊，进入了淘汰赛阶段的激烈争夺，与世界杯同频共振啊，通过足球加咖啡、足球加市集、足球加文创等这些多元的业态，昆明正踢出一条具有春城特色的赛事经济发展新赛道。
1: 嗯，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走深一点啊，一起来看看在这条新赛道上昆明的表现如何。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回眸一场比赛，就是6月13号的那场昆明体育场，滇超联赛四分之一决赛，昆明主场迎战迪庆队的这场比赛啊。
2: 嗯，
1: 那么看台上呢，10000多名球迷的助威声浪是席卷全场。经过90分钟的鏖战，大家当然也就知道了。那么双方呢是互有攻守，但是没有打破僵局。然后比赛呢是进入到了点球大战，最终呢昆明顶住压力，以3-1战胜了迪庆队，成功的锁定了4强的席位。
2: 嗯，这一场比赛的球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去抢一下。
1: 我每一次想到我要抢一场滇超的比赛，在主场为昆明来加油呐喊，但是都是点进去都已经售罄了。
2: 对对对，这个就是非常遗憾，这个球票还是非常的难抢啊。就比如说我们这场比赛的球票是在6月9号的9点是正式开售，但大部分看台球票仅5分钟就已经全部售完，12分钟以后全部球票宣告售罄。那也就是说你可能点进去然后转圈啊，然后就没了。
1: 嗯，对，
2: 嗯，看台上真的10000多名球迷的助威声浪席卷全场。那还有很多就是没有抢到票的球迷呢表达着遗憾，这样的抢票速度折射出昆明球迷对主队的炙热深情啊。
1: 嗯，而且呢我们要说，这样的12分钟售罄的比赛并非是孤立啊。
2: 嗯，只要你真的是尝试去抢过啊，
1: 比如说我真的有尝试抢过。那么作为云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省性的足球赛事，滇超联赛呢是由云南16个州市各派出一支队伍来参赛，一共要进行128场比赛，总时长呢是历时8个月的时间哈。那么我们都知道了，第一阶段呢就是主客场的一个单循环积分赛，第二阶段呢是单回合的淘汰赛，那么最终呢就由积分前八的这个球队来展开对决，然后呢进行3轮单回合淘汰赛之后呢，最终又来决出冠军。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一个数据啊，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滇超联赛前14轮已经售出门票125.11万张，那么累计的进场观众呢是超过了137.72万人次，场均的观赛人数是1.23万人，可以说这样的低门槛高人气，让滇超联赛成为了云南当之无愧的体育 IP 啊。
2: 对对对啊，滇超联赛的热度呢并没有被围墙困在这个体育场之内，自滇超联赛2025年11月29号启动以来，全省各州市将民族歌舞非遗展演，群众文化活动深度嵌入赛事的全流程，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一场吃住行游购娱的沉浸式体验。
1: 嗯，
2: 比如这个德宏州就将全网播放量超过33亿次的国家级非遗木脑纵歌搬进了中场表演，景颇族歌舞与足球激情交织，诗画德宏的魅力瞬间引爆全网，还有红河州彝族舞蹈马樱花亮相揭幕战，流量超三点七

0: 市、美食市集等新潮休闲业态，为端午假期增添了消费活力。北京游客王震：
1: 氛围都挺好的，然后还有一些小吃啊什么的，这些都不错，感受挺好的。
0: 民宿负责人康立磊：
2: 现在主要的群体都是年轻人，体验我们这边的赛马节还有民族风情。端午这几天基本都是满房状态，整体客流非常旺。
0: 端午期间，玉溪市峨山县举办彩灯节，23组彩灯融入仪秀、花鼓舞等元素，让游客在光影流转中感受民俗文化魅力。西双版纳野象谷将端午民俗与雨林科普相结合，推出水果粽子投喂活动。游客用大象适配的新鲜水果食材包粽子，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近距离投喂。四川游客张女士：
3: 学到了很多保护大象的知识，近距离接触到了雨林和大象，我感觉特别治愈。
0: 在宝山龙阳区端阳花街，国际商品展区成为热点。今年展区设107个展位，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参展。宝山市民王瑞：
4: 线下就可以摸到实物，感觉到实物，所以特别的方便了嘛，给我们也开阔了眼界。
0: 宝山市龙阳区文旅行业协会会长李鹏：
5: 今年呢，我们国际展区同比去年啊，整体规模和体量上升了30%，商户呢也是慕名而来。
0: 在昭通宜良县，第五届花山节拉开帷幕，苗族传统民俗体验和美食市集深度融合，吸引大批游客，激活乡村消费市场。在怒江，彩云美物消费券怒江州纵情峡谷端午美物定向券发放，覆盖百货、商超、便利店、加油站等80多家商户。卤水市民李立普：
6: 抢了一张美物定向券，满100减15元，还是挺划算的。
0: 喜润超市店长乔东：
7: 为我们商家带来了宝贵的客流和销售增长点啊，这来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促销机会。
8: 连日来，云南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赛事活动，人们在运动当中乐享端午假期。
9: 2026昆明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赛事设有半程马拉松男女个人组以及团体赛项目和组别，赛道串联海虹湿地、海埂大坝、草海湖滨、大关片区等生态地标，12000名跑者激烈角逐，最终来自云南曲靖的高鹏和来自四川凉山的马秀珍分别获得男女子冠军。2026昆明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高鹏：
10: 天气特别好，温度也还挺好的，比较适合 PB。
9: 近年来，昆明市常态化打造品牌路跑活动，持续激活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动能，不断放大四季赛事乐园、城市 IP 影响力。2026昆明半程马拉松女子组冠军马秀珍：
11: 不管是我们专业的跑者还是业余跑者，都特别希望就是夏训、冬训来我们云南这边训练。
9: 6月20号，2026香格里拉越野赛鸣枪开赛，2000多名跑者穿越普达措国家公园、碧塔海等高原秘境，沉浸式感受世界的香格里拉的独特风情。端午假期，首届白鹤滩杯横渡金沙江游泳桨板邀请赛在昭通市巧家县开赛，近700名国内外游泳爱好者横渡约3.5公里水域，以运动方式欢度端午。
8: 这里是新闻进行时，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1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

0: 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3: 端午假期，云南各地将传统民俗文化、民族特色风情有机融合，打造差异化度假产品，强化深度体验，旅居经济持续升温。
4: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宋庆芳。
5: 端午假期啊，我们的春城昆明正用它24度的夏天迎来四面八方的游客。那在昆明呢，一种叫做青旅居的度假方式正在兴起，那就是住下来、慢下来，像当地人一样去生活。
4: 这几天，位于滇池畔的精品民宿迎来住宿小高峰，舒适的慢生活让游客流连忘返。深圳旅居客徐先生。
6: 它的设施和服务都很到位，自然哈，温馨方便，饮食也很喜欢，交通也方便，出去既是风景。
4: 西山隐民宿主理人徐时宇，
7: 植入在地文化，我们跟民族村那边也有合作，可以让客人有更深入这种体验。
4: 除了主打山水休闲度假民宿外，开在昆明主要商圈的旅居民宿也备受欢迎。小满民宿主理人王瑞。
8: 会有一个24小时的管家服务，要去哪里玩我们会给他推荐景点，要看病啊，或者是有一些交通各种的需求我们都会去提供给他。
4: 美国旅居客杨安娜。
9: 昆明的气候非常非常的宜人，不管是翠湖的鸟语花香，还是在兰花楹的花树下，我都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宿。这边的旅居环境的话，都让我觉得不管是商务的便捷度，还是根据生活的舒适度以及商圈的稳定度的话，都让我非常的适应。
4: 今年端午假期，临沧市临翔区博上镇晚

0: 姚村依托非遗土陶与田园风光，打造乡野旅居业态，客房全部订满，游客围坐庭院包粽子，体验土陶制作，感受乡村烟火气。游客贾能祥：
1: 这个村子打造起来很漂亮，就想来这边度个假，在这里感受到了家的温度。
0: 普洱市思茅区的部分社区准备了当地特色的百草根汤，让旅居游客感受到别样温情。浙江旅居客丁海红：
2: 我们大家一起动手包粽子，喝药根汤，聊天，感觉真的有了家的味道。
0: 6月18号，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居罗平新闻发布会举行。近年来，罗平县依托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旅居产业，实现从单一花海观光向全域四季旅居转型。在杨洞角旅居村，38所原生态石头房经过精心改造，既保留了乡愁记忆，又满足了现代旅居需求。北京旅居客张先生：
3: 我到曲靖，我发现了梦想已久的二串碑，人和自然呢就离得更近一些。准备60岁之后呢，主要的活动区域还就是在咱们云南的。
0: 若谷文旅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施辉萌：
4: 我们的整体设计的话呢，它保留了我们本村的一些老房子的特性，在内部的话呢，我们做了提升，城里的生活的一个便捷性，它也是充分的。
0: 作为旅居云南高质量发展试点，罗平县板桥镇云上花乡旅居示范点已建成依康养中心、全民健身中心等配套设施，形成了连片的旅居产业格局。今年1至5月，罗平县共接待旅居人数达1.65万人次，实现旅居消费收入2.2亿元。
5: 仲夏，玉溪市沅江县的芒果迎来丰收季，今年这里的芒果再添新销路，正式出口俄罗斯，迈向国际市场。
0: 在沅江县漫来镇东俄社区的芒果收购点，这批经过抽检的芒果将从沅江出发，历经3到4天运抵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完成报关后，再由冷藏车行驶约5天抵达莫斯科。玉麦地荔枝专业合作社社长肖乔英：
6: 总理是收了这个，他要发展的是20吨，然后金凤凰的是17吨，然后苹果芒的收了3吨。
0: 收购商赵忠强：
7: 芒果的糖分也比较好，觉得应该在俄罗斯和中亚5国这边的销量会非常好，所以我决定先走上一批，把我们的沅江芒果推向全世界。
0: 近年来，沅江县依托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积极对接各地客商，有效解决果农产销衔接难题，带动当地村民就近就业增收。沅江县玉麦地荔枝专业合作社社长肖乔英：
6: 各个部门的这些专家来培训，下一步呢，我要提高芒果品质，打造沅江的品牌，让沅江的更多精品芒果走出国门。
0: 目前沅江县芒果种植面积24.23万亩，年产芒果27万吨，产值12.4亿元。
5: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国际新闻。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消费额超10000亿元。记者21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消息，3月2号至6月21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106人死亡，另有12153人受伤。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21号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报道称，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以色列方面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以方底线。 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将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

0: 也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谈判团队一名成员透露，有关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的草案已经最终定稿，并补充说豁免将很快发布。有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行政程序已在卡塔尔代表团的参与之下进行。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怒江州北部、德宏州北部、宝山市西部、昭通市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怒江州南部、宝山市东部、德宏州南部、临沧市、普洱市南部、红河州南部、曲靖市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丽江市、大理州北部、楚雄州西北部、文山州中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昆明多云，19到27度，宝山小雨，19到25度，楚雄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芒市小到中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阵雨转阴，9到20度，蒙自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丽江多云，14到24度，临沧阵雨，19到26度，卤水小雨，23到29度，普洱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曲靖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文山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景洪多云，24到33度，玉溪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昭通中雨，17到23度，昆明多云，19到27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进行时的全部。

0: 4006773577，4006773577。皇室养生院。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2: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3: 老李啊，我看你脸色很不好，怎么了？
4: 哎，大夫，我有点不舒服，头晕头疼，还胸闷心慌。
3: 哎呦，你这血压有点高啊。
4: 啊，我没有高血压病啊，怎么血压就高了呢？
3: 老李啊，现在你血压有点高，但还不能确定你是否是高血压病，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4: 哦，
3: 老李，人的正常血压是在120/80毫米汞柱，收缩压也就是高压正常值是在90至14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在60至90毫米汞柱之间，腋下体温在36摄氏度至37摄氏度，平静呼吸16至20次每分钟，脉搏60至100次每分钟为正常。这些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基本的身体健康指数。
5: 郭教授啊，通过上面的小品，我们了解到我们的血压在120/80毫米汞柱为正常，如果高压在130到139，低压呢在80到89，就称为高血压前期了。这个时候啊，您一定要注意了。但是患有高血压而未及时诊断出来，那也是非常可怕的。多少人以为啊自己年轻，高血压这病呢并不会找上我们，所以啊在这方面非常的大意的。
6: 说的没错，子韵。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19年显示，心血管死亡率呢仍居首位，农村和城市心血管病分别占死亡的45.91%和43.56%，其中一半与高血压相关。准确测量血压，有效控制高血压，对于预防和降低心脑血管死亡率至关重要。
5: 嗯，说的没错，心血管病的死亡率啊位居首位，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在本期的健康生活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

0: 邀请了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高血压病区郭子红教授，我们跟大家说说有关于血压测量、控制血压、健康长寿的话题。
1: 名医档案。
0: 郭子红，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高血压病区主任，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高血压专病医联体副理事长，云南省中心负责人，云南省基层高血压管理项目专家组组长，中国高血压联盟理事，云南省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高血压学组委员，中华高血压杂志编委，从事临床医疗、教学、科研以及临床药物研究35年，擅长于老年心血管疾病及高血压的临床诊治，在难治性高血压的临床治疗、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以及社区高血压管理、患者教育等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郭教授，欢迎您。
2: 子云好。
0: 近年来呢，我发现身边的同事、亲朋以及好友患上高血压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生活好了，得高血压的人却越来越多了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控制血压呢？
2: 子云，高血压呢是最常见的慢性病，它是遗传、环境和生活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属于呢心血管综合征，也是引起人类死亡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高血压早期呢可以没有任何症状，或者呢只是轻度的不适，往往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多数呢是在出现了并发症以后才去就医，这种时候结局是比较差的。所以呢高血压被称之为无声的杀手。高血压首要的临床表现就是血压升高，因此呢早期诊断有赖于血压的测量。其实高血压的诊断特别的简单，测个血压你就知道了，但问题是很多人不愿意去测血压。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事实上早就规定18岁以上人群要定期测量血压，但是大家还是不以为然。
0: 没错啊，很少有人啊会主动测量血压的，往往呢是因为出现了高血压的并发症啊，头晕头疼，这个时候啊去医院就诊的时候才发现是血压升高了。
2: 是的，我想到啊，前几天我那个看门诊的时候呢，看到几位30-40岁的高血压病人，因为胸痛到我们医院就诊，结果呢就诊断为主动脉的夹层，这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高血压急症，是源于血压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导致了主动脉的撕裂，一旦血管破裂即可死亡，抢救的成功率是极低的。此外呢，中风、心肌梗死、心衰以及肾功能衰竭等多种疾病都与高血压有关，所以高血压的防治极为重要，关键在于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么这段时间来我这里看高血压门诊的病人特别多。
0: 哦，为什么呢？
2: 全民接种疫苗啊。接种疫苗的时候一测血压就发现血压特别高，就不让打疫苗了，所以呢就赶快过来看高血压门诊了。
0: 这样发现的高血压呀。
2: 是啊，所以我们在此呼吁18岁以上每年至少要测量一次血压，即使儿童青少年也要呢每年测量一次血压。血压测量是咱们评估血压水平、诊断高血压以及我们观察降压疗效的一个根本手段和方法。血压的测量可以在家里边，也可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医院去进行测量。但是我们更推荐的是家庭血压的监测。
0: 郭教授啊，上面呢我们通过那个音频啊，我们知道了正常人的血压值在哪个范围，下面呢我们再听一个音频小品，让我们了解一下高血压患者要如何自我管理。老公，以前你都是晚上测血压，现在怎么改早上测了？
3: 医生说了，一年之计在于春，血压之计在于晨，测量血压特别要注意清晨血压，尤其是像我这样本身就是高血压的人，早上血压水平最高，特别容易发生危险，所以一定要注意早上测量血压，远离心脑血管病发病危险。
0: 那你怎么不吃完药再测血压呢？
3: 吃药前后都要量啊，吃药前测血压能真实反映血压状况，吃药后1至2小时再测量可以观察药的效果。
0: 高血压患

0: 患者应遵医嘱服药，注意清晨血压的监测，还要学会自我健康管理，做到合理膳食，控制体重，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关注血压变化，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才能减少心脑肾等器官的损害。
1: 哎，志远，通过这音频，您了解到什么信息呢？
0: 哦，注意清晨血压的监测，吃药前后都要测量血压。另外呢，高血压患者服药应遵医嘱，对吗？
1: 对。
0: 您呢，是这方面的专家，请您具体跟我们谈谈如何正确的测量血压好吗？
1: 好的，子韵，血压测量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医院，都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准备好高度合适的座椅和桌子，上臂是家用电子血压计，血压测量结果的记录本。第二呢，测量前半个小时不吸烟、不饮酒、不喝咖啡，排尿后呢，座位至少休息五分钟以上。血压测量的时候呢，被测者要保持安静，不说话，采取座位，双脚自然平放，上臂必须呢与心脏处于同一水平，袖带松紧以能够插入一到两个横指为宜。首次血压测量的时候，一定要测量双侧上臂血压，以读数较高的一侧作为以后血压测量的部位。关于血压测量的时间，一般呢要求每天早晨或者呢晚上测量血压，每次测量两到三遍，取平均值。对于血压未达标或者呢血压不平稳的，我们要求呢早上六点到九点和晚上六点到九点各测一次，最好在早上起床后、服药前、晚上呢睡觉前进行血压测量。对于血压平稳的，我们建议呢每周测量一天就可以了。
0: 教授，什么叫每周测量一天呢？这个怎么理解？
1: 哦，我们指的是在这一周，比如说星期一一天，那么早上测、晚上测就可以了。那么测量的结果呢，尽可能提供完整的血压记录资料，包括日期、时间以及所有血压度数，而不是平均值。有条件的可以将家庭血压测量的结果通过互联网及时传递给医生。
2: 打开健康大门，
3: 走上健康之路，
2: 提高认知，
3: 科学防控，
2: 健康扶贫，
3: 为您开启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高血压在我国其发病率、致残率和死亡率都很高。早期诊断、早期进行规范的降压治疗，对于预防和降低心脑血管死亡率至关重要。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高血压病区的郭子红教授，正在跟我们分享关于高血压防治的相关话题。我是子云，请您锁定收听。
3: 这里有全面的就医政策发布，
2: 这里有权威的保障措施解读，
3: 让爱心尽情绽放，
2: 让扶贫温暖你我，
3: 奉献爱心，
2: 收获幸福，
3: 扶贫济困，
2: 贵在有你。
0: 接下来呢，请专家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我看到微信平台的侃侃问，我前几天呢体检的时候发现血压升高，当时血压是150的90，回家之后啊，我接连测量了几天的血压，高压都在130几到140之间，低压呢都在90几，不到100，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那请问我是高血压吗？
1: 你好，侃侃，根据你提供的血压测量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高血压了。目前我们国家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是非同日连续三次血压测量，诊室血压大于等于140的90，或者呢家庭血压测量大于等于135的85毫米汞柱，就可以确定是高血压了。不过慎重起见，建议你呢还是到医院做个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这样准确性就会更高一些。
0: 嗯，好，那谢谢您的回答。我们继续来回答易故乡的问题啊。他说，专家呢在节目当中说到要定期测量血压， 特别强调家庭血压的测量。我经常有头晕的现象，不知是没睡好呢，还是血压的问题呢？那目前电子血压计和水银柱的血压计哪个更准确更可靠呢？
1: 这位听众你好，目前来说呢，电子血压计和水银柱的血压计都很准确，都比较可靠。临床上呢，做过这个对比的研究，两种血压计测出来的血压基本上是差别不大的。作为家庭血压监测而言呢，我们不推荐水银柱式血压计，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水银柱血压计呢，它因为含汞，对环境的污染比较大，国家呢已经准备淘汰了。第二呢，就是水银柱血压计的操作呢比较复杂，需要经过专业的培训，那么它测出来的结果呢才可靠。因此我们推荐家庭血压测量选用经过认证的家用电子血压计。这种血压计呢，它的操作特别的简单易行，数据直观可靠。
0: 哦，这么说来，家里准备一个自动的电子血压计是挺不错的。如果有说不上来的头晕头痛啊，可以自己测量一下，早期发现血压的症状，早做治疗。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叶未央的提问吧。他说，专家好，子云好，我家里的奶奶和父亲呢都患有高血压，我也会得高血压吗？我该怎么预防呢？
1: 叶未央你好，高血压其实是和遗传因素有关的。那么你的父母和爷爷奶奶有高血压的话呢，你患高血压的风险比没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确实是要高，但也不要过于紧张。事实上高血压的发生呢是与多种因素有关，遗传背景的影响仅仅是占到3-4%的一个比例，更多的是环境与生活方式的一个影响。因此呢，建议你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不抽烟，不喝酒，合理的饮食，加强运动，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重，更重要的是定期的进行血压测量。
0: 郭教授啊，您呢是高血压方面的专家，对于高血压的预防呢，我们也想听听，在我们平时饮食和生活方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1: 好的，子云，事实上高血压的预防，我们特别强调就是一个合理的饮食搭配。切记呢，高脂肪、高蛋白、高热量、低纤维素的这一种饮食结构，要求呢每天饮食可以呢多样化，可以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第一个呢就是主食，我们建议呢以谷薯类为主，每天摄入的总量在250-400克左右，其中全谷类和杂豆类呢50-150克，薯类50-100克。
0: 打断您一下啊，您所说的全谷类是不是指小麦、玉米、大豆？这杂豆类呢，指的是黄豆和绿豆了？
1: 没错，我说的薯类就指的土豆、红薯、山药。
0: 哦，
1: 还有呢，我们在搭配蔬菜的时候啊，要求呢每天蔬菜的总量呢是在300-500克，其中呢深色的蔬菜应该占到一半。另外一个呢就是水果200-350克，那么要注意果汁呢是不能代替水果的。
0: 哦，您的意思是说不要把水果榨成果汁喝，最好呢是吃一整个的水果，对吧？
1: 对的。
0: 另
1: 外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肉类要求呢每天是50-75克，鱼虾类呢是75-100克，蛋类呢是25-50克，那么就相当于300克的鲜奶的这个奶类及奶制品，那么也相当于25克大豆的豆制品。同时呢，我们要注意每天摄入的植物油呢不能超过25克，食盐不超过6克。另外还要注意的就是戒烟戒酒。
0: 您刚才跟我们说到的是怎样做到合理饮食，那么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上要怎么做呢？
1: 好的，关于生活方式干预，我们编了一个顺口溜，叫做少盐减重多运动，戒烟限酒心太平。那么在这个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如果血压仍然控制不达标，或者我们叫做高于正常水平，那么一定要给予降压药物的治疗。
0: 郭教授啊，您讲得非常好啊！我发现一种现象啊，特别是年轻人早期发现有了高血压，觉得自己年轻啊，身体好，扛得住，还认为呢是药三分毒，吃药伤身呢。
1: 其实啊，越是年轻人越需要早治疗，这样才能早期获益嘛。虽然我们并不否认是药三分毒，但是现有的降压药物总体是安全的，等同于食品， 而且国家对于药品的监管非常的严格，所以大可放心。事实上呢，高血压对肝肾的损害远远大于降压药本身的损害。
0: 哦，那么教授，血压如果降下来，是不是就不用再吃

0: 吃药了呢？
1: 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血压降下来是因为降压药物治疗的结果，一旦停药，血压会再度升高，如此反复会导致血压的波动，长期的血压大起大落，事实上对血管的损害是很大的，反而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血压降下来仍然要进行这个药物治疗，维持血压的平稳。鉴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深入了。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0: 好的，不知不觉呢，时间就快到了，真是意犹未尽呢。在我们今天的健康生活节目当中，邀请到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高血压病区的郭子红教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介绍了关于高血压防治的相关话题，希望听了本期节目的高血压患者您能受益。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郭教授的分享。
1: 感谢云南新闻广播，谢谢主持人紫云。
0: 感谢您的分享，也感谢收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3: 有健康才有未来。
2: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3: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2: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发现新云南，收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首先来关注咱们云南的经济发展变化。在节目的后半时段，我们关注的呢是和生活相关的资讯。好，我是李倩。接下来发现新云南，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

0: 天气早知道。天气变化，我们一起关注下。今天早间的八点到明天早间的八点，怒江州北部、德宏州北部、宝山市西部，还有昭通市的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另外，在怒江州的南部、宝山市的东部，在德宏州的南部、临沧市、普洱市南部、红河州南部、曲靖市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会出现大雨。在丽江市、还有大理州的北部、楚雄州的西北部、文山州的中部，是多云的天气，那么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我们再逐一梳理下各城市天气变化。昆明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呢是多云，气温呢是19到27度，宝山小雨19到25度，楚雄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芒市小到中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多云9到20度，蒙自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丽江多云14到24度，临沧阵雨19到26度，泸水小雨23到29度，普洱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文山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景洪多云24到33度，玉溪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昭通中雨17到23度。发现新云南，刚才我们关注了天气的变化情况，接下来生活在云南，我们一起来了解云南。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生活在云南，我们首先来了解云南的经济变化发展。从零资源实现高值化利用，到实施稀贵金属材料基因工程，再到生物制造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十四五以来，云南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突破，培育了具有云南特色的精致生产力。十五五时期，云南将会进一步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的转化通道。来关注。
2: 作为省级重点科研平台，云南省机电一体化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在“十四五”期间硕果累累，累计投入超8000万元，获得100多项专利，牵头制定20多项国家级行业标准，实现超大型龙门喜糖床、五轴翻板卧室加工中心等重大装备自主可控。实验室还牵头成立云南省高端机床与装备技术创新中心，在昆明、玉溪、楚雄布局一中心三基地，多款精密机床实现产业化，加速科技成果走向市场。5年间，相关机床整机销量达2000台套，服务300余家客户，产品远销东南亚地区。中国机械总院集团云南分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瑞：
3: 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在高端装备和工业母机上的从数字化设计、数字化仿真优化、数字化的实验检测验证，包括到智能产线的这个提升的全链条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能力，研发实验产业整个链条，助推我们云南的数控机床产业向数字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升级。
2: 技术落地催生发展新动能，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未来5年，云南将坚持以科技赋能行动为牵引，科技金融为保障，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优化产业链，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通道，推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助力更多科技成果顺利完成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落地衔接，推动产业发展迈向更高水平。云南省科技厅规划协调处处长刘松：
4: 云南资源型经济特征突出，但我们过去也面临着大而不强、大而不精的挑战，现在就要通过科技

0: 创新来反哺产业，让传统的自然驱动从粗放增长转向精深化、高端化，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打通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与规模化应用的每一个关键环节。
1: 让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除了深耕本土创新力量，还要把靶向引智引才摆在重要位置。十四五期间，云南大力引进科创企业与专业团队入滇开展技术落地与成果转化。2024年，依托腾冲科学家论坛，山东大学云南研究院顺利落地，紧盯滇中引水工程地质施工难题开展技术攻坚，把多项自研隧道探测技术应用到工程一线，成功打造出应对复杂地质工况的综合超前预报技术体系。山东大学教授、滇中引水工程专项超前地质预报项目部项目负责人聂立超，
2: 依托智慧滇中数字孪生平台进行成果流转应用，为滇中引水工程重大灾害控制提供决策依据，多次避免重大突进涌水灾害，助力香龙山一号洞、四号洞、43、4号等51个工作面顺利贯通，
1: 立足现有成效。十五五期间，云南持续深化引智引才工作，紧扣产业发展需求，升级人才政策，拓宽引才渠道，依托新滇英才计划、博士招引行动等专项工程，大力引进高层次科创人才与产业紧缺人才，同时创新柔性引才模式，建强院士专家工作站，借力腾冲科学家论坛等平台，汇聚海内外智慧，联动本土培育，双向发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从实验室走进生产线，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大创新动能。云南省科技厅规划协调处处长刘松，
0: 积极落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中汇集，提高创新体系整体能力，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路径继续提高科技成果的源头供给，以场景开放招引科技成果和科技企业落地云南，体系化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3: 茶泥皮村，它是位于红河州蒙自市的芷村镇群山深处。在1928年，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点燃了云南革命的星星之火。如今，这里通过深挖红色文化内涵，丰富文旅业态，昔日的革命摇篮变身成为产业兴旺、活力迸发的致富新村。
1: 1928年10月13号，吴成、李新、杜涛等17名党代表聚集在茶泥皮村村民李开文的茅草房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17名革命先辈在一盏马灯的微弱光亮里，确立斗争方向，完善组织体系，为濒临困境的云南革命筑牢根基，播下燎原星火。中共云南一大会址讲解员廖文凯：
4: 中共云南一大的召开犹如刺破沉沉黑夜的火炬，里面那盏斑驳的马灯照耀着历史，让革命精神永沾光芒。
1: 茶泥皮以语意为形似人嘴的石岩。上世纪20年代末，白色恐怖笼罩云岭大地，党组织发展陷入困境。为重整革命队伍，统一斗争方向，省特委选定群山环绕、群众基础扎实的茶泥皮彝族村寨作为革命隐蔽据点与会议召开地。会议由省特委委员吴成主持，她是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期间，她沉着统筹会议各项事务，和同志们一同敲定斗争方向，为云南革命积蓄力量，最终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中共云南一大会址讲解员廖文凯：
4: 我们是吴成烈士的继承者，是新时代的奋斗者。作为一名红色讲解员，我更应该讲好红色故事，让参观者感受茶泥皮的红色力量，让红色精神永沾光芒。
1: 革命的精神代代相传，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下，茶泥皮村的党员群众接续奋斗，把革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当年的茅草屋如今已是国家4A级红色旅游景区，云南省重要红色教育基地。蒙自市芷村镇茶泥皮村党支部书记杨伟：
5: 以这个红色旅游来带动我们茶泥皮村特色产业呢，

0: 让我们居民走向更好的生活，要继续带领我们的群众往前走。
1: 如今查尼皮会议旧址党史陈列馆得到修缮提升，红色讲解队伍让革命故事生生传扬，红色基因代代更新。

0: 我们有责任把这份信仰传播出去。
1: 十四五期间，云南建成覆盖全域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目前，全省建成了959块生态质量监测样地和12个生态质量综合检测站组成的生态质量检测网络。检测样地全覆盖了全省129个县市区，涵盖了森林、草地和湿地、农田、城乡、水体6大生态体系。在全国率先完成了首轮监测任务，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的数量位居全国第二。那么监测范围全面覆盖，十四五生态保护监管规划涉及云南的7个生态保护监管的重点区域。根据昆明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云南对缅甸的进出口贸易额为286.4亿元，同比增长43.1%，占全国对缅甸贸易额的42.6%。云南稳居我国对缅甸最大的贸易省份，双边贸易韧性十足。在端午假期，云南各地围绕民俗文化打造了消费的新场景，发掘新的潜力，假日经济带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在香格里拉，一年一度端午赛马节的举办聚集了大量人气，赛事之外，非遗展示、美食市集等新潮休闲业态为端午假期增添了消费活力。北京游客王震：
3: 氛围都挺好的，然后还有一些小吃啊什么的，这些都不错，感受挺好的。
2: 民宿负责人康立磊：
4: 现在主要的群体都是年轻人，体验我们这边的赛马节还有民族风情。端午这几天基本都是满房状态，整体客流非常旺。
2: 端午期间，玉溪市峨山县举办彩灯节，23组彩灯融入仪秀、花鼓舞等元素，让游客在光影流转中感受民俗文化魅力。西双版纳野象谷将端午民俗与雨林科普相结合，推出水果粽子投喂活动。游客用大象适配的新鲜水果食材包粽子，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近距离投喂。四川游客张女士：
5: 学到了很多保护大象的知识，近距离接触到了雨林和大象，我感觉特别治愈。
2: 在宝山龙阳区端阳花街，国际商品展区成为热点。今年展区设107个展位，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参展。宝山市民王瑞：
6: 线下就可以摸到实物，感觉到实物，所以特别的方便了嘛，给我们也开阔了眼界。
2: 宝山市龙阳区文旅行业协会会长李鹏：
7: 今年呢，我们国际展区同比去年啊，整体规模和体量上升了30%，商户呢也是慕名而来。
2: 在昭通宜良县，第5届花山节拉开帷幕，苗族传统民俗体验和美食市集深度融合，吸引大批游客，激活乡村消费市场。在怒江，彩云美物消费券怒江州纵情峡谷端午美物定向券发放，覆盖百货、商超、便利店、加油站等80多家商户。卤水市民李立普：
8: 抢了一张美物定向券，满100减15元，还是挺划算的。
2: 喜润超市店长乔东：
9: 为我们商家带来了宝贵的客流和销售增长点啊，这来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促销机会。
1: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19号到21号的端午节的3天，国铁昆明局累计发送旅客112.3万人次，同比增加18.3万人次，增长19.5%，创历年端午假日的新高。为了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国铁昆明局对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旅游热门目的地的列车进行了增开和重联。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消息显示，截止到6月18号的12点，今年河口口岸的出入境人数就达到了300.1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7%。手电经济，它是指一个具有引领性的潮流性的品牌，那么在某个城市首次亮相，产生一波消费热潮。作为云南省的省会城市，昆明的手电经济发展是什么样的呢？记者就探访了昆明市主要的商圈，了解了手电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来，咱们了解一下。
2: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马成。
10: 说到昆明手电，首先就要提到面积

0: 有1800平方米的蜜雪冰城昆明旗舰店，店里除了有饮品区，还有零食区、文创区、打卡区。从5月23日开业以来，这里已经成为了昆明头号热门打卡地。
1: 顾客何女士，
2: 这里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刷新我对蜜雪的认知。
1: 顾客华女士，
3: 更大更有仪式感。
1: 蜜雪冰城昆明旗舰店店长姚金健。
4: 今天我们预计人流量达到了2到3万人，营业额的话差不多可能能达到100万。整个装修设计都是以云南为核心，包括产品的话把我们的雪王 IP 当地的文化融合在一起，让我们的消费者更有记忆一点。
1: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马成。
0: 喝完蜜雪，我再带您看一家很有文化的漂亮饭，胡洽景德江西菜的昆明首店。
1: 这家店将创意赣菜和景德镇陶瓷文化深度绑定，自带流量与文化属性标签，开业以来一直门庭若市。顾客方女士，
5: 这些菜呀确实是也是比较融合江西那里的特色，有一些文化元素，也看到了很多新意。
1: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马成。
0: 蜜雪冰城和胡洽的火爆是首店经济在顺城商业区的一个缩影，而首店经济奏效的第一个关键点就是对消费人群的精准定位。
1: 顾客高先生，
6: 以后买高档就来这边了，会方便很多很多。在实体店的话，我感觉的话会相对于来说比在网上更好。
1: 某品牌云南区域运营负责人陈斌红，
7: 我们的主力客群是追求穿搭质感、喜欢潮流风格的年轻女生。从开业到现在，整体的经营成果完全符合我们前期的预期。
1: 去年，昆明市五华区全面布局四售经济，配套推出入驻绿色通道、商圈、专项窗口等服务机制，并积极策划主题节庆、特色消费活动，强化城市地标感和商圈记忆点。2025年10月份以来，全区各大商圈落地了54家首店。今年1至5月份，各商业综合体累计营业收入16.38亿元。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马成。
0: 透过五华区首店经济的初步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在消费需求转向体验的当下，传统商圈能否破局，取决于能否顺应形势，找准新的增长点。但另一方面，首店经济带来的流量是否能够长久留下，除了要有多层次的品牌结构，还取决于公共空间是否更加舒适便捷，运营管理是否更加精细，营商环境是否更加便利。我们也期待在不远的将来，首店经济能从消费热点成长为推动区域经济提质升级、赋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效动力。
8: FM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9: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了解云南。近年来，大理州立足一体三城四单元的城镇发展格局，将城市建设与苍山洱海一体化保护深度融合，统筹推进生态美、低碳美、气质美、健康美、共富美、智慧美六美任务，为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树立了示范标杆。今年的1月份，大理州成功地入选了全国第一批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名单，成为全国高原湖泊生态治理、山水城市共生发展的典范。我们去大理了解一下。
10: 大理融媒记者李迪，
11: 我现在是在大理市天净阁湖湾站，在我身后的湖面上呢飘着一个浮筒，那它就是洱海的健康哨兵。这个浮筒下面呢连接着一整套的自动采样设备，那它4小时就会自动工作一次采水样，那水样里的总氮、总磷等这些相关的数据呢也会实时的回传到后方的智慧监管平台。
10: 环洱海流域共有436个这样的自动监测站和视频监控点，智慧洱海监管平台搭建了覆盖洱海全流域天地空一体化的智能感知网，并接入26家单位的数据。大理州智慧洱海监管指挥中心工程师马香元，
12: 以前是凭经验要人工去排查，现在的话通过机理模型和大数据分析应用的话可以精准的溯源。
10: 苍山洱海是大理的最美颜值、最深乡愁。多年来，大理州健全洱海流域城乡污水收集处理体系，实施生态搬迁，建成一百

0: 29公里环湖生态廊道，27条主要入湖河流常年保持优良水质，实现一方清水入洱海。多年来，洱海水质稳定保持优良，今年1月至5月持续保持2类。大理荣媒记者李迪。
1: 守护好生态是大理的底线，而如何让这份美丽从山水之间走入烟火人间，就需要在城市治理上下一番功夫。
0: 近年来，大理州以增绿提质为主线，以300米建绿、500米建园为目标，构建和优化全州城市绿地系统和山水空间格局，全面提升城市形象和人居环境品质。大理州应急管理局水旱科科长陈海燕。
2: 在改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增加了好多的一些设施，主要就是能够体现让市民进来以后有坐的地方，有洗手的地方，晚上过来以后有照明的。
0: 目前泉州累计完成302家单位拆墙透绿，建成口袋公园394个，3个县市成为国家园林城市。泉州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92.05%，累计建成各类城市公园163个，口袋公园394个，城市绿道194公里。
3: 听众朋友注意了，这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养不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了大型爱眼公益活动。平时不管您的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难受，还是说迎风流眼泪，现在您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99，人人都能够免费去体验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去感受一下护眼的效果。您快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所有眼睛发雾的，比如说您看电视、看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也密密麻麻糊成了一片，严重的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受到影响，一定要去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征选了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的深入到眼周，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啊做了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都是水润的、清爽的，您看电视、看手机更清晰了，也不会怕光，看什么都是很方便的。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好视力爱眼日4重重磅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另外再加上高档的收音机，还有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这4样好礼全部都是免费送给您的，您一分钱都不用多花。限时只有10分钟，您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4: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5: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6: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4: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1: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接下来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逛云南。昭通市延津县地质灾害频发，为了保障群众安全又不脱离赖以生存的土地，延津牛寨乡就首创了灵柩散安置这样的模式，探索出了一条避险搬迁的新路径。来，咱们了解一下
2: 牛寨乡龙茶村搓机口稻田社新建的安置点已初具规模，部分村民已搬进新居入住。新安置点距离原住址约1公里，原住址属于地质灾害隐患点，因村民的房屋依山脚而建，生命财产时刻面临山体崩塌威胁。牛寨乡龙茶村党总支书记孙成江：
3: 年轻人外出务工呢，也不能安心。那么在江的老年人呢，也就是在雨季来临的时候，也是受这个爆棚的影响呢，那么也睡不好，也吃不好了。
2: 面对当地61户村民的避险搬迁需求，传统的进城购房安置模式遇到挑战，他们舍不得家里的茶叶地和肉牛养殖，搬迁工作一度停滞。牛寨乡乡人民政府副乡长耿正红：
4: 县委政府的领导到点了，实际查看了之后呢，征求老百姓的意见之后，我们就采取了就近就近零散安置的方式，把老百姓沿途进行安置。
2: 所谓就近零散安置，就是打破集中统建的模式，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沿着安全的交通干线，紧邻群众的土地进行插花式安置。农茶村村民苏端强：
5: 以前我们

0: 住俺的下，下大雨就睡不着。现在刘德乡省委政府让我们就近安置，我们茶叶也在这里，土地也在这里，比较放心、比较安全的，很感谢他们。
1: 从担心搬不起到安心在原地，盐津县牛寨乡的就近零散安置实践，不仅避开了地质灾害的险，更安顿了老百姓生产生活的心。
2: 近年来，临沧市永德县依托大雪山自然保护区得天独厚的野生香水月季种植资源，深耕月季种业创新、绿色低碳种植、农文旅融合发展，持续的激活花卉产业的新质生产力。来了解一下。
1: 月季产业园内，技术员们手持平板穿梭花垄，轻点屏幕即可调取棚内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监测数据。依靠数字化设备实现精准管控，田间管理效率大幅提升。科技小院科技员胡问景：
3: 以前我们打药全靠经验，成本高的同时还有可能会影响到鲜花的产量。现在引入了科技小院的这一套识别系统，在发病前期就能识别并精准配置药品，有效降低了农药的成本，还提高了我们鲜花的品质和产量。
1: 小院构建了科研团队加村集体加农户的联农带农机制，把技术培训、种苗供给、保底收购送到农户家门口。农户可通过土地租赁获得租金，也能就近入园务工，还能领取优质种苗自主种植。小院全程跟踪技术指导，统一对接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何家大塘自然村集体年收入从产业起步时不足2万元，增长至25万元，辐射带动周边400余户群众稳定增收，累计创造产业收益超500万元。务工人员尹春菊：
4: 自从月季产业落地我们何家大塘，我们就不用外出打工，土地还能收租金，在家门口还能上班，还能跟着技术人员学种植月季的技术。
1: 永德县德党镇宣传委员江世荣：
5: 我们以科技创新锻造种业核心竞争力，用数字农业降低种植门槛，靠联农带农机制共享产业红利，以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月季富民产业，真正把高原花卉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
1: 目前小院累计培育申报自主知识产权月季品种131个，具备年筛选50万粒杂交后代、选育50个新品种的硬核研发能力，成为云南省唯一花卉种业新型研发机构，填补了省内花卉种业专项研发平台空白。12个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完成试生产验证，将规模化推广，预计年产种苗鲜切花超每枝1000万株，产值突破5000万元。
2: 大理州南涧县依托无量山得天独厚的高山生态禀赋，深耕白茶特色赛道，让一片小小的白茶茶叶成长为支撑县域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大产业。
1: 南涧核心茶产区坐落于无量山海拔1700至2500米的高山区域，低纬高原的独特地理气候造就了白茶优越的生长环境，成就了白茶的独特品质。南涧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赵引强：
6: 南涧白茶就是云在山中，茶在林中，林茶相依的这种种植模式，氨基酸含量高，造就了我们南涧白茶花蜜香、自然甜，那是高级口感。
1: 为持续推动白茶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南涧县组建云南白茶研究院、无量山白茶研究中心，搭建专业化科创平台，为品种改良、种植管护、工艺优化、品质提升提供全链条技术支撑。目前，全县茶园有机认证率达98%，位居全省前列。南涧白茶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构建起从种源保护、生态种植到精细加工的全流程品质管控闭环。2025年，南涧无量山高山白茶加工技术规程团体标准正式实施，全面覆盖鲜叶采摘、萎凋管控、干燥加工、紧压成型等关键环节。南涧茶厂总经理周红海：
7: 标准的制定就是规范我们生产企业，把加工工艺进行一个统一，让我们共同去遵守统一标准，把白茶的风味特点

0: 还有它品饮的一些特点，全部能够统一形成市场独有的一个风味，让更多的消费者去接受认知南涧白茶的优良品质。
1: 南涧白茶产业的发展牢牢托起全县近100,000涉茶群众的增收致富路。南涧县无量山镇德安村委会茶农朱建成：
2: 山西毛茶成本投入高，利润回报率薄，茶价格比山西毛茶贵翻。
1: 南涧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韦洪喜：
3: 我们聚焦茶咖、茶饮、茶酒、茶旅、茶康养等新业态，以茶加茶叶特色街区打造了云南白茶集市，举办云南白茶产业发展大会、南涧白茶节、茶叶加工技能大赛等活动，赴上海、深圳、东莞等地开展专场招商推介，南涧白茶自然甜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目前南涧县有高山茶园12.09万亩，茶产业综合产值超23.5亿元，其中白茶产量从不足100吨攀升至近1000吨，产值突破3.2亿元。
4: 在盐津县的境内啊，13.82万亩的国有林场资源长期是处于沉睡的状态。如今，一种林下桶装天麻的创新模式正悄然地唤醒这片山林，不砍树也能够让群众增收致富。咱们去看一看。
1: 在海拔1400多米的庙坝镇黄草社区国有林区，20余名村民正忙碌着砍备菌材、装填机制，准备种植天麻。黄草社区种植户余华轩：
5: 今年我单独种了有一点什么，本年子呢还想扩展大点儿的。
1: 与传统挖塘埋棒的种植方式不同，目前盐津县大力推广的桶装种植，既保护了生态，又实现标准化生产。天麻种植专业技术指导员王华鼎：
6: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用桶装？因为桶装即便就是说有细菌，这一桶出问题了，那只能身上这一桶桶菌。我为什么不成片的种啊？成片的种一旦一感染了，整个一片就要出问题，就要坏。
1: 桶装模式种植天麻，每亩可放置5000余桶，每桶综合成本仅20元，亩产值最高可达10万至20余万元。天麻种植户胡万华：
7: 现在种的是桶装天麻，这个现在是等于新式的。以前我们做的是这个林下种植，就是挖在地里面打起藤子来搞。去年我搞了试验，这个产量比较好。去年我种了这个20多亩，一亩的收入在这个10多至20万。然后今年呢，就准备种个100多亩。现在周边的这个农夫些看到我们种起的话，也全部给它带动起来。
1: 据介绍，盐津县国有林场拟争取项目投资400万元，发展林下桶装天麻，收获期总产量预计80万斤，总产值可达2400万元。
4: 我们说了天麻，我们再来看一看芒果。最近啊，在玉溪市沅江县的芒果呢，就迎来了丰收季。今年这里的芒果就再添新的销路，正式的出口了俄罗斯，迈向了国际市场。
8: 在沅江县漫来镇东俄社区的芒果收购点，这批经过抽检的芒果将从沅江出发，历经3到4天运抵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完成报关后，再由冷藏车行驶约5天抵达莫斯科。玉麦地荔枝专业合作社社长肖乔英：
9: 总的是收了这个，它要发展的是20吨，然后金凤凰的是17吨，然后苹果芒的收了3吨。
8: 收购商赵忠强：
10: 芒果的糖分也比较好，觉得应该在俄罗斯和中亚五国这边的销量会非常好，所以我决定先走上一批，把我们的沅江芒果推向全世界。
8: 近年来，沅江县依托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积极对接各地客商，有效解决果农产销衔接难题，带动当地村民就近就业增收。沅江县玉麦地荔枝专业合作社社长肖乔英：
9: 各个部门的这些专家来培训，下一步呢，我要提高芒果品质，打造沅江的品牌，让沅江的更多精品芒果走出国门。
8: 目前沅江县芒果种植面积24.23万亩，年产芒果27万吨，产值12.4亿元。
11: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 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4: 发现新云南民生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和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那么在本周四，也就是6月25号的中午的12点，金色热线将会推出特别节目2026年2季度民生问题盘点，对于今年的二季度上线单位相关的民生问题办理情况来进行一个回顾，那么深度的去解读群众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还将会对于受理之后没有得到圆满解决的问题来进行二次督办，敬请听众朋友关注。在端午假期，云南各地把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特色风情有机的融合，打造了差异化的度假产品，深度体验以及旅居经济在持续的升温。我们来了解一下。
8: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宋庆芳。
12: 端午假期啊，我们的春城昆明正用它24度的夏天迎来四面八方的游客。那在昆明呢，一种叫做青旅居的度假方式正在兴起，那就是住下来慢下来，像当地人一样去生活。
8: 这几天位于滇池畔的精品民宿迎来住宿小高峰，舒适的慢生活让游客流连忘返。深圳旅居客徐先生，
13: 它的设施和服务都很到位，自然哈，温馨方便，饮食也很喜欢，交通也方便，出去既是风景。
8: 西山隐民宿主理人徐时宇，
14: 植入在地文化，我们跟民族村那边也有合作，可以让客人有更深入这种体验。
8: 除了主打山水休闲度假民宿外，开在昆明主要商圈的旅居民宿也备受欢迎。小满民宿主理人王瑞，
15: 会有一个24小时的管家服务，要去哪里玩我们会给他推荐景点，要看病啊，或者是有一些交通各种的需求我们都会去提供给他。
8: 美国旅居客杨安娜，
16: 昆明的气候非常非常的宜人，不管是翠湖的鸟语花香，还是在兰花楹的花树下，我都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宿。这边的旅居环境的话，都让我觉得不管是商务的便捷度，还是根据生活的舒适度以及商圈的稳定度的话，都让我非常的适应。
8: 今年端午假期，临沧市临翔区博上镇晚窑村依托非遗土陶与田园风光，打造乡野旅居业态，客房全部订满，游客围坐庭院包粽子，体验土陶制作，感受乡村烟火气。游客贾能祥，
17: 这个村子打造起来很漂亮，就想来这边度个假，在这里感受到了家的温度。
8: 普洱市思茅区的部分社区准备了当地特色的百草根汤，让旅居游客感受到别样温情。浙江旅居客丁海红，
18: 我们大家一起动手包粽子，喝药根汤，聊天，感觉真的有了家的味道。
8: 6月18号，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居罗平新闻发布会举行。近年来，罗平县依托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旅居产业，实现从单一花海观光向全域四季旅居转型。在杨洞角旅居村，38所原生态石头房经过精心改造，既保留了乡愁记忆，又满足了现代旅居需求。北京旅居客张先生，
19: 我到曲靖，我发现了梦想已久的二串碑，人和自然呢就离得更近一些。准备60岁之后呢，主要的活动区域还就是在咱们云南的。
8: 若谷文旅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施辉萌，
20: 我们的整体设计的话呢，它保留了我们本村的一些老房子的特性，在内部的话呢，我们做了提升，城里的生活的一个便捷性，它也是充分的。
8: 作为旅居云南高质量发展试点，罗平县板桥镇云上花乡旅居示范点已建成依康养中心、全民健身中心等配套设施，形成了连片的旅居产业格局。今年1至5月，罗平县共接待旅居人数达1.65万人次，实现旅居消费收入2.2亿元。
4: 连日来，云南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赛事活动，人们在运动当中乐享端午假期，来感受一下。
8: 2026昆明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赛事设有半程马拉松男女个人组以及团体赛项目和组别， 赛道串联海虹湿地海埂大坝

0: 濠海湖滨大观片区等生态地标，12000名跑者激烈角逐，最终来自云南曲靖的高鹏和来自四川凉山的马秀珍分别获得男女子冠军。2026昆明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高鹏，
1: 天气特别好，温度也还挺好的，我比较适合 PB。
0: 近年来，昆明市常态化打造品牌路跑活动，持续激活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动能，不断放大四季赛事乐园、城市 IP 影响力。2026昆明半程马拉松女子组冠军马秀珍，
2: 不管是我们专业的跑者还是业余跑者，都特别希望就是夏训冬训来我们云南这边训练。
0: 6月20号，2026香格里拉越野赛鸣枪开赛，2000多名跑者穿越普达措国家公园、碧塔海等高原秘境，沉浸式感受世界的香格里拉的独特风情。端午假期，首届白鹤滩杯横渡金沙江游泳桨板邀请赛在昭通市巧家县开赛，近700名国内外游泳爱好者横渡约3.5公里水域，以运动方式欢度端午。
3: 几场降雨之后，红河州开源市的野生菌就陆续的破土而出了，现在已经陆续的上市开售，咱们去看看。
4: 每天清晨，售卖山珍的野生菌摊位上，牛肝菌、青头菌、红葱菌、鸡枞等菌子吸引不少市民挑选。摊主车丽华：
5: 我们的菌子嘛，早上去15点钟给弄，弄了也早上也7点也到市场了，所以每天菌子都是新鲜的，大日走大日忙啊。
4: 在享受野生美味的同时，安全保障也不能松懈。针对野生菌食用安全，开远市市场监管局从源头阻断安全风险，一方面定期安排工作人员对野生菌交易市场入市售卖的野生菌开展把关检查，另一方面在市场宣传栏张贴安全食用宣传海报，明确标注有毒野生菌识别要点、误食风险与应急处置方法，提醒经营者合规经营，消费者安全选购。开远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杨勇：
6: 在野生菌上市时候，我们市场监管局采取加强巡逻，并且每天也专人巡查，我们采取登记野生菌种类和登记野生菌的售卖人员，一旦发现也不认识野生菌或者也对于野生菌，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没收野生菌、销毁野生菌等手段，保证不让野毒或者是不明的野生菌流入市场。
7: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发现新云南的所有内容。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呢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感谢您的陪伴。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张老师，

0: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5: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4: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5: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4: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5: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4: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4: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5: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6: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7: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6: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一年一次的618年中大促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赶快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618年中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9: 一脉相承的听觉品味，由心而生的价值触动。云南新闻广播，打造高品质信息传播旗舰媒介。选择合作共赢，选择云南新闻广播，用最直接的方式创造影响力。广告垂询电话：400-643-3918。
1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 今年以来，国家已下达三批中央预算内资金，共计33.7681亿元，支持我省69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云南对缅甸进出口贸易额为286.4亿元，同比增长43.1%，占全国对缅贸易额的42.6%，云南稳居我国对缅贸易最大省份。近日，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在昆明市寻甸县顺利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应用实现新突破。根据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的消息，今年一至五月，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同比下降8.6%，但降幅比去年同期收窄4.6个百分点。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外资增量总体稳定。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等五个方面提出15条举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宣布，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商、工信部等四个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于当地时间22号凌晨宣布达成协议，协议以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布。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辞职，他表示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1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1: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大理州统筹推进生态美、低碳美、气质美、健康美、共富美、智慧美六美任务，为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树立示范标杆。今年一月，大理州成功入选全国第一批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名单，成为全国高原湖泊生态治理、山水城市共生发展的典范。
12: 大理融媒记者李迪，
13: 我现在是在大理市天净阁湖湾站，在我身后的湖面上呢飘着一个浮筒，那它就是洱海的健康哨兵。这个浮筒下面呢连接着一整套的自动采样设备，那它4小时就会自动工作一次采水样，那水样里的总氮、总磷等这些相关的数据呢也会实时的回传到后方的智慧监管平台。
12: 环洱海流域共有436个这样的自动监测站和视频监控点，智慧洱海监管平台搭建了覆盖洱海全流域天地空一体化的智能感知网，并接入26家单位的数据。大理州智慧洱海监管指挥中心工程师马香元：
14: 以前是凭经验要人工去排查，现在的话通过机理模型和大数据分析应用的话，可以精准的溯源。
12: 苍山洱海是大理的最美颜值、最深乡愁。多年来，大理州健全洱海流域城乡污水收集处理体系，实施生态搬迁，建成129公里环湖生态廊道，27条主要入湖河流常年保持优良水质，实现一方清水入洱海。多年来，洱海水质稳定保持优良，今年一月至五月持续保持2类。大理融媒记者李迪。
13: 守护好生态是大理的底线，而如何让这份美丽从山水之间走入烟火人间，就需要在城市治理上下一番功夫。
12: 近年来，大理州以增绿提质为主线，以300米建绿、500米建园为目标，构建和优化全州城市绿地系统和山水空间格局，全面提升城市形象和人居环境品质。大理州应急管理局水旱科科长陈海燕：
15: 在改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增加了好多的一些设施，主要就是能够体现让市民进来以后有坐的地方、有洗手的地方，晚上过来以后有照明的。
12: 目前全州累计完成302家单位拆墙透绿，建成口袋公园394个，3个县市成为国家园林城市， 泉州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 92.05%， 累计建成各类城市公园163个，口袋公园394个，城市绿道194公里。

0: 端午假期，云南各地围绕民俗文化打造消费新场景，发掘新潜力，假日经济带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在香格里拉，一年一度端午赛马节的举办聚集了大量人气，赛事之外，非遗展示、美食市集等新潮休闲业态为端午假期增添了消费活力。北京游客王震：
2: 氛围都挺好的，然后还有一些小吃啊什么的，这些都不错，感受挺好的。
1: 民宿负责人康立磊：
3: 现在主要的群体都是年轻人，体验我们这边的赛马节还有民族风情。端午这几天基本都是满房状态，整体客流非常旺。
1: 端午期间，玉溪市峨山县举办彩灯节，23组彩灯融入仪秀、花鼓舞等元素，让游客在光影流转中感受民俗文化魅力。西双版纳野象谷将端午民俗与雨林科普相结合，推出水果粽子投喂活动。游客用大象适配的新鲜水果食材包粽子，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近距离投喂。四川游客张女士：
4: 学到了很多保护大象的知识，近距离接触到了雨林和大象，我感觉特别治愈。
1: 在宝山龙阳区端阳花街，国际商品展区成为热点。今年展区设107个展位，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参展。宝山市民王瑞：
5: 线下就可以摸到实物，感觉到实物，所以特别的方便了嘛，给我们也开阔了眼界。
1: 宝山市龙阳区文旅行业协会会长李鹏：
6: 今年呢，我们国际展区同比去年啊，整体规模和体量上升了30%，商户呢也是慕名而来。
1: 在昭通宜良县，第五届花山节拉开帷幕，苗族传统民俗体验和美食市集深度融合，吸引大批游客，激活乡村消费市场。在怒江，彩云美物消费券怒江州纵情峡谷端午美物定向券发放，覆盖百货、商超、便利店、加油站等80多家商户。卤水市民李立普：
7: 抢了一张美物定向券，满100减15元，还是挺划算的。
1: 喜润超市店长乔东：
8: 为我们商家带来了宝贵的客流和销售增长点啊，这来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促销机会。
0: 端午假期，云南各地将传统民俗文化、民族特色风情有机融合，打造差异化度假产品，强化深度体验，旅居经济持续升温。
9: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宋庆芳：
10: 端午假期啊，我们的春城昆明正用它24度的夏天迎来四面八方的游客。那在昆明呢，一种叫做青旅居的度假方式正在兴起，那就是住下来、慢下来，像当地人一样去生活。
9: 这几天，位于滇池畔的精品民宿迎来住宿小高峰，舒适的慢生活让游客流连忘返。深圳旅居客徐先生：
11: 它的设施和服务都很到位，自然哈，温馨方便，饮食也很喜欢，交通也方便，出去既是风景。
9: 西山隐民宿主理人徐时宇：
12: 植入在地文化，我们跟民族村那边也有合作，可以让客人有更深入这种体验。
9: 除了主打山水休闲度假民宿外，开在昆明主要商圈的旅居民宿也备受欢迎。小满民宿主理人王瑞：
13: 会有一个24小时的管家服务，要去哪里玩我们会给他推荐景点，要看病啊，或者是有一些交通各种的需求，我们都会去提供给他。
9: 美国旅居客杨安娜：
14: 昆明的气候非常非常的宜人，不管是翠湖的鸟语花香，还是在兰花楹的花树下，我都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宿。这边的旅居环境的话，都让我觉得不管是商务的便捷度，还是根据生活的舒适度以及商圈的稳定度的话，都让我非常的适应。
9: 今年端午假期，临沧市临翔区博上镇晚窑村依托非遗土陶与田园风光，打造乡野旅居业态，客房全部订满，游客围坐庭院包粽子，体验土陶制作，感受乡村烟火气。游客贾能祥：
15: 这个村子打造起来很漂亮，就想来这边度个假，在这里感受到了家的温度。
9: 普洱市思茅区的部分社区准备了当地特色的百草根汤，让旅居游客感受到别样温情。浙江旅居客丁海红：
16: 我们大家一起动手包粽子，喝药根汤，聊天，感觉真的有了家的味道。
9: 6月18号，有一种叫

0: 从而产生了一波消费热潮。作为云南的省会城市，昆明的手电经济发展如何？近日我们的记者探访了昆明市主要商圈，了解手电经济发展的现状与趋势，来听报道。
1: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马成。
2: 说到昆明手电，首先就要提到面积有1800平方米的蜜雪冰城昆明旗舰店。店里除了有饮品区，还有零食区、文创区、打卡区。从5月23日开业以来，这里已经成为了昆明头号热门打卡地。
1: 顾客何女士，
3: 这里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刷新我对蜜雪的认知。
1: 顾客华女士，
4: 更大更有仪式感。
1: 蜜雪冰城昆明旗舰店店长姚金建，
5: 今天我们预计人流量达到了2到3万人，营业额的话差不多可能能达到100万。整个装修设计都是以云南为核心，包括产品上的话，把我们的雪王 IP 当地的文化融合在一起，让我们的消费者更有记忆一点。
1: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马成。
2: 喝完蜜雪，我再带您看一家很有文化的漂亮饭，胡洽景德江西菜的昆明手店。
1: 这家店将创意赣菜和景德镇陶瓷文化深度绑定，自带流量与文化属性标签，开业以来一直门庭若市。顾客方女士，
6: 这些菜呀，确实是也是比较融合江西那里的特色，有一些文化元素，也看到了很多新意。
1: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马成。
2: 蜜雪冰城和胡洽的火爆是手电经济在顺城商业区的一个缩影，而手电经济奏效的第一个关键点就是对消费人群的精准定位。
1: 顾客高先生，
7: 以后买高档就来这边了，会方便很多很多。在实体店的话，我感觉的话会相对于来说比在网上更好。
1: 某品牌云南区域运营负责人陈冰红，
8: 我们的主力客群是追求穿搭质感、喜欢潮流风格的年轻女生。从开业到现在，整体的经营成果完全符合我们前期的预期。
1: 去年，昆明市五华区全面布局四手经济，配套推出入驻绿色通道、商圈、专项窗口等服务机制，并积极策划主题节庆、特色消费活动，强化城市地标感和商圈记忆点。2025年10月份以来，全区各大商圈落地了54家手电。今年1至5月份，各商业综合体累计营业收入16.38亿元。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马成。
2: 透过五华区手电经济的初步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在消费需求转向体验的当下，传统商圈能否破局，取决于能否顺应形势，找准新的增长点。但另一方面，手电经济带来的流量是否能够长久留下，除了要有多层次的品牌结构，还取决于公共空间是否更加舒适便捷，运营管理是否更加精细，营商环境是否更加便利。我们也期待在不远的将来，手电经济能从消费热点成长为推动区域经济提质升级、赋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效动力。

0: 盐津县地质灾害频发，为保障群众安全又不脱离赖以生存的土地，盐津牛寨乡首创就近零散安置模式，探索出一条避险搬迁的新路子。
1: 牛寨乡龙茶村搓机口稻田社新建的安置点已初具规模，部分村民已搬进新居入住。新安置点距离原住址约1公里，原住址属于地质灾害隐患点，因村民的房屋依山脚而建，生命财产时刻面临山体崩塌威胁。牛寨乡龙茶村党总支书记孙成江：
2: 年轻人外出务工呢，也不能安心。那么在江的老年人呢，也就是在雨季来临的时候啊，也是受这暴风的影响呢，那么也睡不好，也吃不好了。
1: 面对当地61户村民的避险搬迁需求，传统的进城购房安置模式遇到挑战，他们舍不得家里的茶叶地和肉牛养殖，搬迁工作一度停滞。牛寨乡乡人民政府副乡长耿正红：
3: 县委政府的领导到点来实地查看了之后呢，征求老百姓的意见之后，我们就采取了就近零散安置的方式，把老百姓沿途进行安置。
1: 所谓就近零散安置，就是打破集中统建的模式，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沿着安全的交通干线，紧邻群众的土地进行插花式安置。

0: 农查村村民苏端强。
1: 以前我们住矮的乡，下大雨就睡不着。现在六寨乡党委政府让我们就近安置，我们茶叶也在这里，土地也在这里，比较放心，比较安全的，很感谢他们。
0: 从担心搬不起到安心在原地，盐津县牛寨乡的就近零散安置实践，不仅避开了地质灾害的险，更安顿了老百姓生产生活的心。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快报。
2: 新华社消息，商务部等部门6月22号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22号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记者6月22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 666.7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2.2 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 12.9%。 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6月20号，达 230.8 万人次。
1: 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的消息，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经历了约18个小时的密集会谈和磋商之后离开瑞士返回伊朗。报道说，伊朗代表团在此次谈判期间参与了与美国代表团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举行的双方和四方会议。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磋商结束之后发表的声明，技术性会谈本周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未来24小时，怒江北部、德宏北部、宝山西部、昭通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南部、宝山东部、德宏南部、临沧、普洱南部、红河南部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昆明主城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19到27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凉，
3: 它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它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它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

但人证会否认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

0: 望。
1: 今天是预报名第一天，我们的报名。
2: 那是1949年的冬天，新中国的号角已经在北京的天安门吹响，可在遥远的西南昆明，这座山水环抱的城市，红旗还没有升起。在一所名叫中华小学的地方，一群师生正以他们的双手缝制着他们心中的希望。
3: 回来，你站住，回来，你别跑，小丫头，你别跑了。
4: 尾巴狗尾着老爹走，老爹吃黄瓜，你吃老爹的脚丫吧。
3: 站住，你站住，看你往哪儿跑。
4: 我不是坏人，我不捣乱。
3: 哎呀，同学们都在上课，你就别再捣乱了。
4: 我没捣乱，我没捣乱。
5: 哎呀，赵大爹，咱先把孩子放开吧，有话好好说行
3: 不
5: 行？
3: 他不是这个学校的孩子。
5: 哎，小妹妹，你来学校是不是来找人呀？
4: 嗯。
5: 那你就是有事儿，别怕，你说给哥哥听听。
3: 哎呀，小桃，小桃，你是个死丫头，你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里是你能来的地方吗？人家都在上课呢。别闹了，赶紧跟我回家。
4: 我不。
3: 回家。
4: 我不。
3: 你走。
4: 我就不。
3: 你还敢顶嘴。
5: 这位师傅，你不能这样，孩子还小呢。小妹妹，你别哭了，你是不是想在这儿念书？那你就留下来好不好？
4: 我也可以上学。
5: 当然了，咱中华小学是自动小学，穷苦人家的孩子都能在这儿读书，大的教小的，咱们就一起学习。
3: 真的吗？
4: 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了。
4: 可是我们没钱。
3: 对呀，我们家没有钱啊。
5: 没事儿，学费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
4: 爹，那我不走，我晚上去洗衣服，多干点活，赚点钱，白天上学，可以吗？
3: 小桃，
2: 短暂停顿后，小桃父亲沉默了很久，从衣服口袋里慢慢掏出皱巴巴的几张钱纸，轻轻地放在讲台上。车夫粗糙的手在发抖，那几张钞票不多，却是一个父亲的全部尊严。
4: 爹，少拉点重东西。
6: 哎，回吧。
5: 小妹妹，你还没告诉我呢，你叫什么名字呀？
4: 我家门口有棵桃树，爹就叫我小桃。你呢？
5: 我叫左贵。你也可以叫我左老师。
4: 嗯。
2: 在中华小学的一间教室里，青年教师赵哲与严静云，还有中华小学的老校工赵大爹，正在秘密筹谋着一件大事。为了配合昆明解放，他们需要在短期内做出700面红旗，但是难度极大。
7: 左贵，有新任务。
5: 真的，赵老师？是什么呀？
7: 老规矩。
5: 又是我放哨，可我都12岁了呀。
8: 哎呀，左贵，你还小。
5: 严老师，
8: 快去吧。
7: 你的任务啊，就是放哨，快去。
2: 这个叫左贵的孩子只是一个在中华小学的不满12岁的小男孩，因为中华小学是自动小学，穷苦人家的孩子都能来读书，大的教小的一起学习，所以他也是中华小学的小老师。
0: 哎，邓老师，这孩子真机灵。
7: 现在昆明正危险着，上次肃清抓了400多人。
0: 哦，
7: 赵大爹，这样的孩子一定要保护好。
0: 没错没错，张老师，你说这次的任务是
7: 配合昆明解放，我们要做700面国旗。
0: 700面啊，这怎么做得完吗？
9: 赵大爹，我们能完成。赵老师你说呢？
7: 我们能完成。
9: 别忘了还有他们呢。左贵，小桃，快进来。
4: 怎么了，严老师？
8: 你们想不想帮我们一起做红旗啊？
4: 什么红旗啊？
10: 红旗
8: 就是为了运动会做的红旗，每一个班抬一面红旗，加油呐喊助威的那一种红旗。
4: 好啊好啊，
10: 没问题。
8: 不过这是秘密。
4: 好，我们的嘴可严了。
10: 严老师你放心，我们啥都不说。
8: 那到时候可要听我指挥哦。
4: 好的。
8: 去吧，玩去吧。
4: 好的。
7: 还好孩子们不懂。哎，左贵，你怎么还不走？
10: 赵老师，他们是小孩，但我不是啊。如果真的是要做运动会的旗，你们何必让我们保密？哎呀，你就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任务？
7: 左贵，你是好孩子，我知道你一定会保密的。我们要做的是国旗。
8: 国旗？对，国旗。
7: 对，国旗。
0: 赵老师，那国旗是什么样的？
7: 报上说是五星红旗，但云南还没见过样子。
8: 五星？
0: 五星？
8: 五颗星还是五角星？
7: 也许是五角星吧，可排列大小谁知道呢？
2: 正当大家在议论国旗是什么样的时候，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原来是中华小

0: 觉得校长司徒怀背着孩子回来了。
1: 司徒校长，
2: 你回来了！
3: 司徒校长，您回来了！
1: 司徒校长，
0: 孩子睡着了，声音小点。
2: 校长，一路上没遇到危险吗？
0: 还好，还好，有惊无险。
1: 那画报您带回来了吗？
0: 带回来了。此时，突然从外面传来几声有规律的嗡咚，司徒校长马上警觉起来，他急忙拿出一本杂志，藏到了黑板的背后。教室门被推开，军统特务闯进教室，空气立刻冷了下来。国民党稽查队队长孙蒙禄走了进来，示意手下把门堵起来。
4: 司徒校长，真不想打扰您的教学。
5: 你已经打扰了。
4: 哟，我不就客气一下吗？您怎么倒当真了？
5: 那就不用客气了，孙队长，您有何贵干？
4: 我们军统的人来您这当然是抓人，难不成是来上课？
5: 抓人？抓什么人？
4: 抓共产党。
5: 谁是共产党？
6: 哎呦，怎么了这是？
0: 税务稽查处处长陈一恒突然走了进来，他的出现让形势更加微妙。
6: 哎呦，今儿个挺热闹啊！哎，司徒校长，哎呦，孙大队长，您这大忙人，今天怎么来这儿了啊？
4: 陈处长，陈处长，我记得上峰说，因为您的公子在这里就读
6: 啊，对，
4: 怕您有所不便，所以让您不要过问这里的事。
6: 哎呦，我就是来接我儿子下课啊。我听说孙大队长在这儿抓共党分子，所以呢，我就进来看看啊。不敢耽误您办事，您请继续。
4: 那我就继续了。
6: 您请便。
7: 你们几个来这里搜索，认真搜，不要放过一块地方。那边也要认真，继续搜。
6: 我说孙队长，您究竟发现什么了呀？
7: 报告陈处长，我在找共党的情报。
6: 共党的情报？什么情报？
7: 我们的人发现在这个学校里经常出现嘣咚的声音。
5: 嘣咚嘣咚。
6: 哎呦，昆明哪个孩子不玩嘣咚啊？啊，我说孙队长，学校有这个声音没什么奇怪的。
7: 没错，可这里的嘣咚声是有规律的，像是一种密码暗号。
5: 孙队长，我想你是误会了吧。我们学校的音乐课刚好讲到音乐的节奏，所以让孩子们用嘣咚来练习。什么密码暗号啊？
4: 我就知道你会用这个来搪塞我。司徒校长，等我问清了这帮小兔崽子，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5: 请你不要针对孩子们，他们还小。
4: 司徒校长，在事情查清楚以前，你最好什么都不要说。
5: 无论时局怎么变化，这孩子们都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如果你还有一丝良知，就不要伤害他们任何一个人。
4: 好吧，司徒校长，明人不说暗话，我就跟你明说了吧。最近听说有人带了一本什么画报，上面画着一面旗，我怀疑这本画报就藏在咱们学校。你说我要不要搜一搜？
5: 孙队长，难为你这么看重我们小学。如果你觉得在中华小学里确实藏了什么东西的话，那要不你就搜一搜吧。
4: 那我就不客气了，继续给我认真搜。
8: 是。队长，找到了这个。
4: 啊，我看看，我看看，中英日报。哎呦，
6: 孙大队长，共产党花这么大力气，您说就是为了藏这个啊？
4: 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有什么古怪，一定还有特殊的画报，或者画报上还有别的。
9: 我来帮你看看。放开我！

0: 许动，谁动我就毙了他。还愣着干什么？把报纸给我拿回来，少一页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1: 是
2: 是，
0: 过来。小兔崽子，找不到我要的东西，我就把你抓走。哎，
3: 你先把左贵放了。你们随意在学校抓人，你们还讲法律不讲？
0: 你少给我来这套！我们抓人从来不要什么证据。
3: 你们
0: 司徒校长，你这么激动，难不成你是共产党？
3: 我倒真希望自己是共产党啊，能够救国家于危亡，而不是在这里看着你们这群伪君子欺负手无寸铁的学生。
0: 我懒得跟你废话。
3: 孙队长，左贵还是个孩子，你堂堂稽查队队长，你却抓一个孩子，你不怕人笑话吗？你
0: 来人，把这个叫左贵的人带走。
1: 是。
4: 哎，等会儿，孙队长，我看抓人就不必了吧。啊，
5: 这时陈一恒站了出来，阻止孙蒙禄。孙蒙禄虽然不受陈一恒的管制，但也因为陈一恒比自己级别高，即使孙蒙禄很不高兴，也不便当面发作。
0: 陈处长，您的意思就这么算了？
4: 哎呦，平白无故在学校里抓人，孙大队长，您是真不怕给卢主席抹黑呀？啊，您想想，明天报纸会怎么说呀？啊，何况兴师动众就抓这么个半大的学生回去，您觉得有意思吗？
0: 那您的意思是？
4: 我看呢，中华小学自即日起勒令停办。
6: 这
7: 停办？
8: 不能停办啊！
6: 停办了，孩子们怎么办？
8: 怎么能停办呢？
6: 不能停办啊！
0: 既不用抓人，又免得他们生事儿，对下就说整顿教学秩序，对上可是办了一件大案。妙啊，陈处长，高见，佩服佩服。放人走。
2: 是是。
5: 孙蒙禄走了，陈一恒什么也没说，停留片刻也跟着走出了教室。大家愣在原地，不知该说什么。中华小学即日起停办，一时间大家不知道如何接受这样的事实。赵哲老师和左贵无限感慨，他们认为时势造英雄，亦可造魔鬼。陈一恒已经不是原来令人尊敬的陈老师了，他们认为陈一恒与孙蒙禄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正因为有了陈一恒这样的人，我们的国家才会满目疮痍。
8: 司徒校长，我们不能上课了怎么办？
9: 没关系，他们只说不让我们上课，可没说不让学校正常开展活动啊。学生们还是照样来学校，不用多久他们就可以自由的学习了。
8: 什么时候
6: 啊？
8: 什么时候？
6: 什么时候啊？
9: 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啊。
8: 可是报纸已经被他们抢走了。
10: 我刚刚抢报纸的时候认真看了，上面没有五星红旗。
9: 孙蒙禄抢走的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而我们的画报安全无恙。
8: 真的吗？画报在哪儿？
6: 啊，
8: 校长。
5: 司徒怀小心地从背上把杯杯取下来，轻轻把熟睡的婴儿交给严静云，用一把小刀划破杯杯，从中取出一本画报。
9: 印着我们国旗的画报在这儿呢。哇，你们看，五星红旗。
6: 这
8: 真的是
6: 太漂亮了。
8: 红旗
6: 校长，现在图样已经有了，我们还有一个困难，这一时间要怎么筹集这么多红布和黄布啊？
9: 我们总会想到办法的，但是国民党一直盯着我们学校，一定被严密监视了。

0: 行动会非常的危险啊。
1: 怕危险就不是共产党员了。
2: 我们不怕危险。
3: 对，我们不怕危险。
0: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们尽快让五星红旗在昆明高高飘扬。
1: 好。
3: 好。
1: 那我们分头去准备。
3: 好。
2: 对，
3: 分头准备。
2: 这就去准备。
0: 好。
4: 大家满怀着信心纷纷离开，去找做国旗需要的红布和黄布。司徒校长刚要离去，突然看到缩在门外墙角的小桃。
0: 哎，小桃，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5: 我爹拉车要很晚才能回来，我一个人在家害怕，我能不能晚点再回去？
0: 行啊，我就住在学校，要不我陪你吧。
5: 真的？
0: 当然。来，我们来唱歌吧。
5: 我不会唱歌。
0: 小桃，你学了不就会了？你学会了呀，就回去唱给你妈妈听，她一定特别高兴。
5: 我没有妈妈，我不知道我的妈妈长什么样子，声音是什么样子，我也从来没有吃过妈妈做的饭。
0: 哎呀，小桃，你别难过啊，无论你遇到怎样的不幸，你都要相信，只要心怀希望，一切啊都会越来越好的。
5: 嗯，先生，我有一点不明白。
0: 什么呀？
5: 我在外面听人家说，有一个新的中国要来替换旧的中国了。先生，这两个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是这样的，小桃，你看，旧的中国是属于少数权贵的中国，而新的中国呢，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中国，是我们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中国。
5: 那这个中国有名字吗？
0: 有啊，它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哎，我们新中国的领袖是毛泽东主席。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
0: 嗯，哎，跟我来。
4: 司徒校长拉起小桃走进教室，轻轻弹起《义勇军进行曲》，轻柔的音乐声静静地响起，他们一起唱起了这首国歌。在这间小小的教室，在这有力的琴声和歌声里，孩子们第一次听懂了国家的意义。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0: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忘了身后风景，时光中那长长的脚印，那沉默的背影。

我记得村上春树在《听风的歌》一书当中曾经说过，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的变老的，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变老的。可能是听到一句话、一首歌，也可能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某个思考的瞬间，我们就发现自己变老了。来听到这个翻唱版本的王菲。

张小娴说过，幸福就是重复，每天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通电话，旅行，重复和承诺一个梦想。听他弟无数次提起童年的往事，每年的情人节都和他一起度过，甚至连吵架的台词都是重复的，然后冷战，最后疯狂的思念对方，和好。来听到陈倩倩所带来的秋千。

现在时间0:14，来听到梁静茹所带来的《别人的天长地久》。

在我们正在努力生活的城市里面，有什么值得留下的理由呢？是理想、爱情，又或者是亲情？总之，一座城市对于我们来说是希望和爱存在的地方，而我们对于一座城市既是过客又是归人。听到这首《爱情傀儡》。

其实人活于世，亲人是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生活里，父母都是我们至关重要的依靠。小的时候我们总是惧怕父母的管教，长大了我们又唏嘘父母的不明白，只是这种和谐的亲子关系一直都是人的内心最为安定的保障。继续来听到一首安妮，来自于红十八。

0: 你恋爱第一天的样子，拘谨中带着一些温柔，始于心动，终于白首，拥之则安，伴之则暖。被人暖下就高热，被人冷下就成冰，一生爱恨分明，不讨喜，唯有锻炼与读书不能辜负。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内涵和物质作为后盾，人生就会变得底气十足。愿有人待你如初，疼你入骨，从此深情不被辜负。
1: 浩瀚星海中

可以看到时间来到了0:45。继续来送上古巨基的结束，我们抱着哭。

一个人的旅行和两个人的旅行完全不是一回事。有人说最好的旅行是一个人的私奔，也有人说有人陪伴的旅行才是最完美的回忆。其实不管怎么样，只要你的心去到了想去的地方，就是最想环游的世界。接下来送上由孟浩甜蜜来自于李彩桦跟胡彦斌

0: 是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后来就
1: 好笑，
0: 对啊，
2: 好可爱，那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有人说，人生就好像是电磁波，有波峰也会有波谷，而我也更是觉得人生所经历的每一段旅途都会有巅峰和低谷，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应该客观地应对。让我们的温馨音乐继续陪伴你，接下来分享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林忆莲。

0: 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不容易，就好像是雨过天晴之后并没有出现彩虹，反而是继续的阴沉。但当你用心的去体会这样的阴沉，又能够读懂一些希望的味道，让老歌继续来沉淀所有的坏情绪。
1: 接下来送上这首《思念如线》，来自于李琦。

信的时间1:16。接下来听到这首《白天不懂夜的黑》，来自于玲珑璇。

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居然最后陪你去看天长地久的人就在不远处。爱情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总是不知道它会在哪个瞬间翩翩而来。爱情从来都不是凭空得来的，或许从前在彼此心中一定留下了些许的征兆。接下来送上一首《你最珍贵》，来自于高慧君和张学友。

生活当中明明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有机会做的，但是却一天天的在推迟，想做的时候却发现机会已经错过了。生活当中明明有很多的话是随时可以说的，却总是想着以后再说，等到要说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没有必要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好像总是没有把握住在乎的所有，等到想起时才发现已经真正的来不及了。继续来听到情非得已，来自于庾澄庆。

情从来都没有固定的形态，只有喜不喜欢、爱不爱是核心。爱一切都不是问题，不爱什么都是障碍。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爱情巨制的作者，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替代，也不可能去感同身受。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张靓颖的一首《终于等到你》。这首歌唱出了经历时光与磨难，最终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堪称又一首亮式情歌。这首歌可以说是现在很多的情侣在求婚的时候不二之选。听到《终于等到你》。

0: 那现在时间是1:45。
1: 寒月继续在路上，听到这首黄绮珊的《爱与罪》。

永远不要因为一时的志趣相投，突然的拔刀相助，孤独时的陪伴就认定对方。别太早的把你的一切和盘托出，看清楚一个人至少要经历三个夏天，此前的一切都可能只是表演或者他对你的成本投入。当然，有的人可以演一辈子，那基本跟真的也没有什么区别了。接下来听到东来东往所带来的《因为爱过你》。

年少时我们会遇到一个人，那个人教会我们成长，但等我们真正成长之后，那个人已经不再属于自己。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当年的情歌渐渐地躺在 CD 和磁带里，只有在 KTV 中 K 歌的时候才会被我们记起，用来做一场青春的集体缅怀。而歌声唤起的也不过是历历往事，而离间了我们的第三者，可能是某个人，也很有可能就是时间。

彼岸花开一千年，落一千年，花叶永不相见。情不为因果，缘注定生死。有人用它来比喻没有结果的爱情，花和叶的永不相见，就像生命中注定要错过的缘分，它守护的永远只是一次又一次的错过。彼此相守相知，却两不相见，纵然爱上，但是也见证了最为真挚的爱情的存在。继续来送上熊天平和许茹芸所带来的爱情电影。

0: 那现在已经是2:14。
1: 下一首歌来自于许巍，《难忘的一天》。

情究竟是什么样？在我看来，应该是互相懂得对方，是愿意真心的为对方付出，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并且满怀温柔。每一个女生都应当分辨爱情的真伪，和真正爱你的人在一起，真爱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美好，而假的爱情大概只会两败俱伤。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采欣，一首就是这样。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会觉得总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的在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够怎样呢？送上沙宝亮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在这个摇滚和朋克齐飞、民谣共电音一色的时代，人们的耳朵变得开始麻木，似乎选择多，世界吵。但不管怎么样，用心用情的音乐永远不会过时。当我们没事去翻一翻谭咏麟、张信哲的老专辑，那些记忆当中没有听过的老歌，照样可以像是一道阳光，把年轻的耳朵叫醒。听到周杰伦以及张惠妹所带来的《不甘》，

现在时间3:45。接下来听到这首《绝不放手》，来自于黄征。

首歌触到了我们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让我们忽然间开始想念孤独的少年时代，想念那些贫瘠的山川、熙攘的街道、青涩的爱恋和爆破的幻想。未来的日子还很长，让我们再赤诚一点，简单一点，自我一点，无畏一点，像个孩子，像一场恋爱，像一条无尽奔腾的河流。来听到这首《成愿》，来自于辛晓琪。

0: 通通进心里，我的眼泪流不停，从新山流到新加坡家里，老天还在想。
1: 每天其实我们总是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也许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可是呢我建议大家每天在睡前可以问自己一句话，那就是你快乐吗？如果你觉得这种生活没有打搅到你的快乐，那就继续吧。如果呢有些事情会让你不快乐，那就放弃吧。
2: 听到这首不怕付出。

0: 小的时候总是会有很多无忧无虑的回忆，而这些无忧无虑的回忆当中呢，也许荡秋千总是会在你的脑子当中所脑补出那样的一个美好的画面。是的，小的时候呢，我家门前就有一个秋千，那个时候很喜欢跟小朋友一起在秋千上面度过那些美好的童年岁月。
1: 没有掌声，没有客人，

很久不见的朋友，我们见面之后都会问他一句你好吗？其实这句话蕴含着很多很多的意思，可以做非常简单的回答很好，也可以呢把故事都告诉他。其实很多时候这就像是一个敲门砖，可是呢一句这样试探的话很容易呢来了解时间过去那么久，大家之间是不是心已经隔得近或者是远。听到这首无底洞来自于蔡健雅。

应该说爱上一个人谁也骗不了谁，你内心的感觉是最为的明显，你不用去说，你只用去感应，看到那个人就会面红耳赤，而且一直都在关注着他，甚至你找不到理由你为什么就会喜欢这个人。黄小琥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有的时候我们会让我们的心乱飞，我们不希望呢每天都是呢就是墨守成规的工作生活，永远过着平淡的日子。在这个时候我们都非常希望说可以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可以飞走的一种感觉，飞到其他的城市去旅行一趟，感受一下其实可能跟我们平常看到的一切不那么一样的风景。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继续来听到这首《冬雨》，来自于齐秦。

很多人都说呢，感情啊，就是特别是爱情，到最后都会变成亲情。其实于海不是这么理解，我觉得呢，这个亲情和感情当然还是有区别。爱情呢，虽然激情过后确实变成了一种呢两个人在一起的这种感情，而这个感情呢，其实区别于亲情的就是它是呢一种陪伴，一种呢长情的告白。我们来听这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你伤痕。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人，让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生命永远铭记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忘掉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缘由，早失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Check it out。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

0: 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

0: 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

0: 明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元报道。
2: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3: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五六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2: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4: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2: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5: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6: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8: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9: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8: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

0: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

0: 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2: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昆明多云，19到27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报道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农家贵的故事；
1: 云南各地持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渠道，以务实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0: 伟大征程栏目带您了解91年前扎西会议的风云激荡；
1: 楚雄州扎实开展穿透式调研，查摆问题精准施策，推动民生举措落地见效；
0: 国家下达资金支持我省29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6月21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播出了文山州广南县洛松地村小学教师农家贵扎根深山，改变当地孩子和村庄命运的故事。
3: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4: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5: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6: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4: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6: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4: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6: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4: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6: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4: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6: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

0: 办得更好。
1: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2: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教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0: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3: 就业是民生之本，云南各地持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渠道，以精准对接、订单培养、政策扶持等务实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4: 近日，云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滇西南招聘会暨宏志驻杭专场招聘会在宝山学院举办。活动通过线下洽谈、集中签约、线上直播联动，精准对接区域产业需求，为毕业生搭建优质求职平台。宝山学院毕业生李跳：
5: 从前期的岗位筛选、信息推送，到现场的引导和简历打印，还有老师一对一的面试指导，让我们都能够安心的和用人单位去交流。
4: 宝山学院就业处处长王孝民：
6: 此次招聘会呢，一共有约167家公司提供了近500个岗位，招聘的总人数呢达到了6000余人，涵盖了我们的咖啡产业、先进制造业、旅游管理等相关的行业。现场已经有部分企业和我们的毕业生呢达成了签约的意向。
4: 在玉溪，订单育才模式打通了从课堂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彭宣婷是玉溪职业技术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今年4月，他通过校招的方式入职岱门国际月子中心。玉溪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彭宣婷：
7: 与我们专业对口，薪资待遇的话就是4500，因为刚开始嘛，然后4500可以晋级，就会到6000以上。
4: 这份匹配度源自校企合作的精准培养。岱门国际月子中心与学校共建订单班，企业技术骨干入校授课，将岗位实战内容融入教学，学生实习期缩短，上岗更快。岱门国际月子中心董事长王静：
8: 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医康复或者是护理专业的学生嘛，就跟我们的这个月子中心啊，就是康复这块的也比较匹配。我们跟他签约校企合作，直接就在学校里面成立了订单班。那订单班这边的就业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在学校2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了。
4: 以订单育才促人岗匹配，以政策扶持强创业底气。玉溪市连续3年开展高校毕业生爱育留育就业创业服务行动，推出就业创业社保权益维护等一揽子政策。2025年以来，吸纳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864人参加就业见习，发放见习补贴720.26万元，落实创业补贴和担保贷款，为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曲靖市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活动，通过就业政策宣讲、创业典型分享以及校园招聘，为在校学生提供全链条就业创业支持。曲靖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彭新宇：
9: 既帮我们理清了就业方向，找准个人发展坐标，也让我们读懂了实用政策，搭建了与优秀毕业生面对面交流的平台，缓解了求职焦虑，为我们顺利步入职场注入了底气。
4: 云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人数达38.1万人，覆盖87所高校。为拓展就业岗位，云南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提质行动，分群体、分专业、分区域举办校园招聘会，累计开发市场化岗位83.1万个。省委教育工委学生工作部部长何元玉：
10: 我们开展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4个1活动，遴选一批精课、工作室、课题教材等，围绕云茶、云花、云咖、云药等特色资源，组织8期大学生创业实践训练营，开展爱在云南就在云南创在云南系列教育活动，印发就业创业政策100问，制作85个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政策动画，发布求职防诈骗案例和短片。目前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11: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

0: 1935年早春，中央红军跋山涉水，集结于昭通市威信县境内，先后召开多个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今天的伟大征程栏目带您了解扎西会议。
1: 2026年6月1号，大型原创音乐剧《扎西长歌》在北京中央歌舞剧院上演，再现了红军进驻扎西、整编队伍、召开重要会议的情节，带领观众重回91年前的风云激荡。1934年10月，一支由86000人组成的队伍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4道封锁线，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创，人员伤亡巨大。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计划北渡长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由于情报失误，土城战役失利，红军遭到国民党重兵封锁，无法北渡长江。中共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周元珠：
2: 毛泽东就发现呢，云南有一个扎西，敌人的兵力非常薄弱，所以毛泽东就建议呢，我们中央红军呢向扎西集结。
1: 1935年2月4号，中央红军兵分6路，从6个方向进入威信县境内。此时，中央红军86000人仅剩下不到3万人。2月5号，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中央副总责，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帮助周恩来，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确定的在常委中进行适当分工的重要决定。2月6号，中央军委纵队转移到山高林密、便于警戒防空的大河滩庄子上。2月8号，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向川滇黔边境发展。2月9号，中央红军纵队来到扎西镇，进驻江西会馆。当晚，毛泽东收到情报，川军潘文华部已尾随中央红军到达四川洛亥，距威信县只有40多公里。国民党吴奇伟部集结赤水河，准备向扎西扑来。中共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周元珠：
2: 川军、滇军还有中央军啊，一起来向扎西扑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情况非常危急，四面八方都是敌人。毛泽东呢，就在扎西镇江西会馆戏楼上召开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3个决议：一、挥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二、缩编部队精简辎重；三、抽调红军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向前：
3: 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独立自主处理自己问题的这么一种共识，这是从遵义会议到扎西会议开始。
1: 1935年2月11号，中央红军分3路离开扎西，回师东进，进入四川古蔺，二渡赤水，返回贵州黔北。2月26号，中央红军取得娄山关大捷，是扎西会议后红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随后，红军再战遵义，取得遵义战役大捷，这也是长征以来红军取得的最大胜利。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楚雄州扎实开展深入一线解剖麻雀、分析问题、研究推动的穿透式调研，查摆问题、精准施策，推动一系列暖民心、保平安、惠民生的务实举措落地见效。
6: 元谋县拥有得天独厚的暖冬气候，每年秋冬季都有超过10万名旅居客前来旅居。进入五月，元谋坝区的气温逐渐升高，当地旅居客陆续返乡。为解决旅居客回家后绿植无人照管的难题，元谋县春天旅社区为旅居客送上贴心服务。春天旅社区工作人员蒲永燕：
7: 他们把这些绿植放在了社区，由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定期的为这些绿植浇水，把它们搬到外面晒太阳，保持这些绿植的鲜活。
6: 旅居有淡旺季，但服务从

0: 从不打烊。社区工作人员除了每天坚持入户走访再住的旅居客，还安排专业人员细致排查回家旅居客空置住宅安全隐患，及时检修处理，并定期打扫房屋卫生。贴心的服务源自于细致深入的走访调研，原牟县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梳理各类诉求，建立台账清单，全程闭环落实，将春天旅社区打造成辐射周边15个旅居小区的综合服务平台，推动公交班次增加、特色商超引入、异地医保就医备案等一系列实事落地。旅居客，
1: 我们提的意见这些都采纳了，我们很满意，我们在这里旅居很高兴。
0: 原牟县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县委两厅工委书记文红翠，
2: 常态化下沉到一线，倾听民生，办好实事，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我们服务群众、惠及民生的扎实成效。
0: 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核心在于精准调研，靶向施策。楚雄周伟领导班子在深入泉州各小区、居民区、沿街商铺开展穿透式调研中发现，泉州多地居民区普遍存在违规设置、密闭防盗窗、密集铁栅栏等问题，严重威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聚焦这一问题，楚雄周部署了拆窗破网专项行动，在行动中兼顾消防安全与群众防盗刚需，创新推行开小窗的标准化改造方式，规范设置应急逃生口，确保紧急情况能够快速开启，顺利逃生。楚雄市冬瓜街道东胜社区居民年桂玲，
3: 这娃那个车窗破网也通道，万一是着火着急点可以逃生出去，住着也放心安心了。
0: 从精细服务旅居群体的暖心举措，到守护群众平安的安全整治，楚雄周始终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把穿透式调研作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实的重要抓手，实打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4: 近日，11届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13次会议，听取省委第13轮巡视工作情况汇报，研究省委第14轮巡视任务安排。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一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月霞出席会议。会议指出，省委第13轮巡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工作领导更加有力，巡视重点更加聚焦，组织方式更加多元，查找问题更加精准，效能发挥更加充分，工作取得新成效。
5: 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巡视定位，善于发现问题背后的政治偏差，着力提高巡视发现问题精准性，不断增强巡视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更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强化工作统筹，深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做好省委第14轮巡视准备，高质量完成巡视全覆盖任务。要做好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后半篇文章，加强监督检查，防止新官不理旧账。要强化巡视队伍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高巡视监督能力。
4: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3批中央预算内投资12亿3516万元，支持云南29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其中下达资金8亿3555万元，支持龙陵县、河口瑶族自治县、西蒙佤族自治县等14个边境县市的25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下达资金1亿5681万元，支持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两所院校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项目建设。下达资金2亿4280万元，支持昆明医科大学学生宿舍、大理大学科研综合楼2个项目建设。今年以来，国家已下达3批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云南省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金额共计33亿7681万元，共支持69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5: 从静心观察到沉浸参与，从自然探索到文化体验，西双版纳正以日益丰富的夜间文旅业态吸引着

0: 拉方游客驻足停留，让夜经济成为拉动当地消费的新引擎。
1: 夜幕降临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百花园内，成百上千的流萤飞舞，一波接一波的游客跟随科普讲解员沉浸观赏。

0: 在植物园科普讲解员伊坎旺。
1: 萤火虫呢，它通常对生存环境的要求很高，专门的建萤火虫保护基地，给萤火虫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栖息环境。
0: 除了萤火虫，夜晚的植物园还能邂逅竹节虫、热带蜘蛛、青蛙等动物。游客刀玉成：
2: 作为一个刚刚高考完的学生，我觉得今天来到这里，见识到很多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物种，来这里放松也是个很不错的地方。
0: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旅游管理部部长石凤平：
3: 四月以来，每月接待超过1000场次，预订量较三月增长了约20%，预计暑假会迎来接待高峰，最高峰期间每晚游客达到1500人左右，届时我们会安排约100位讲解员进行科普讲解服务。
0: 晚上8点，位于景洪市漫听御花园景区迎来了一批批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澜沧江湄公河之夜歌舞篝火晚会。这座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傣王御花园，在夜间变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民族文化大舞台。浙江游客李新璇：
4: 很有异域风情的感觉，就是很好玩。
0: 安徽游客汪芳丽：
5: 表演篝火晚会整个过程体验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感觉吃也吃好了，玩也玩好了。
0: 景洪市漫听公园有限责任公司服务部主管李雅茹：
6: 依靠着多元文化的活动，景区的客流量在不断的提升当中，未来景区也将会从餐饮的配套、演绎的环节、场景，还有服务的细节、活动的体验等不断的打磨提升，以夜间文旅来拉动消费，激活景区的夜间文旅经济活力。
7: 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期，民俗游、赛事游、毕业游三大主题并行，旅游市场稳中有升。这个端午假期，云南旅游市场表现亮眼。相关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云南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0%，昆明、丽江、大理位列热门城市前三，云南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前三。端午恰逢高考后首个假期，毕业旅行需求集中释放。大理跻身毕业生国内常见游目的地前十，洱海和古城搜索热度环比分别增长78%和65%。迪庆、香格里拉的传统赛马节带动当地民宿预订量同比翻番增长。独克宗古城同时成为毕业游与民俗体验的热门目的地。暑假虽未开始，云南避暑经济已提前升温，碱菌子等沉浸式体验产品预订热度环比增长6倍。
8: 近日，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应用实现新突破。项目是2026年云南省首批省级重大项目，位于昆明市洵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厂区平均海拔3239米，项目总装机容量158.2兆瓦，同步配套新建一条总长超过40千米的220伏送出线路，确保绿电高效外送。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可达4.62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8万吨，满足18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
9: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7: 端午假日3天，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1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0%，发送量创历年端午假日新高。
8: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云南对缅甸进出口贸易额超过286亿元，同比增长43.1%，占全国对缅贸易额的42.6%。云南稳居我国对缅贸易最大省份，双边贸易韧性十足。
7: 第二届宝山南红文化周日前启幕，集中展示宝山南红精品雕件、非遗雕刻技艺，并融合永紫、咖啡等本土特色元素，打造沉浸式南红文化体验场景。
8: 今年以来，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达300.12万人次，同比增长6.7%，是云南今年出入境流量首个超300万的口岸。
10: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云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

0: 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呢，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林。
1: 我是杨宇，首先来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0: 财政部昨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四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其中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4.4%，非税收入17848亿元，同比增长2.2%。
1: 商务部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53.3万家，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的补助。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为57.5%，同比增长18%；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42.5%。
0: 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分别是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多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
0: 瑞典最大电力企业瓦腾法尔集团近日宣布，已经选定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在瑞典西南部建造3座小型模块化的反应堆，将在时隔40多年之后再次建造核反应堆。这个北欧国家自1980年逐步淘汰了核电以来，已将现有的12座核反应堆关停一半，但是本届政府重新鼓励核电的开发。
2: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

0: 畅谈 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来关注国内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2: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到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
1: 继续来关注一组国内消息。
3: 新华社消息，商务部等部门6月22日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6月22日宣布，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本次展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共设置6链1展区，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会展期间将首发首展160多项新产品、新技术、新应用、新场景。本届链博会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有676家中外企业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境外参展商比例上升至3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超过1200家。
3: 记者6月22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6月20日，达230.8万人次。
2: 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的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了明显的洪水过程。广西来宾的西江干流宣武水文站昨天流量涨到了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2: 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时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2: 据海口海关统计，2026年端午假期，海南岛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02亿元、3.47万人次、15.9万件，比2025年端午假期同期分别增长8.6%、11.2%、1.9%。
1: 首架国产 C909 公务机 CBJ 于昨天下午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往北京首都机场，正式投入商业运营。目前，上海将作为 CBJ 公

0: 务机的主运营基地。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儿等不实承诺。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法学会获悉，中国法律咨询中心服务平台近日正式上线。该平台是以法学专家咨询工作信息数据库为依托，集信息咨询、在线咨询、预约咨询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旨在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水平的法律咨询服务。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 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与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经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就每一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
0: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号在瑞士启动。
1: 据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表示说，在近期的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了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在本轮谈判期间签署。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司法机关发言人的话报道说，根据伊朗法医组织最新统计数据，伊朗共有3519人在近期的美以伊战事中丧生。该发言人没有进一步公布死者身份构成、地区分布及伤亡原因等更详细的信息。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宣布辞职时表示，英国工党新党首的选举将于7月9号开始。斯塔默称，已经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首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夏季休会前完成。这意味着工党新党首将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
0: 当地时间6月22号，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发布了一项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支持率连续5周下滑，就任后负面评价首次高于正面评价。据韩联社报道，该民调机构于6月15号到19号面向韩国2517名18岁以上选民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为46.7%，差评率为49.7%。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2号宣布，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根据东京电力公司22号发布的新闻公报，本轮排放自6月1号上午开始，当地时间20号的下午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7927吨，含放射性氚的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
0: 欧洲多国发布高温警报，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的省份，22号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据日本财务省的官员表示说，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在不断提高，已经超过其币面的价值。日本财务省下属造币局日前指出，10日元硬币含有95%的铜和3%至4%的锌，每枚硬币重4.5克，原料成本15号已经达到了10.4日元左右。

0: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等机构开展的一项新研究，将早期陆生动物千足虫起源时间大幅推前。研究认为，千足虫登上陆地时间比脊椎动物祖先要早约8000万年。相关研究论文已发表在美国当代生物学杂志上。研究人员表示，新研究为理解早期陆生动物进化以及后续开展马陆物种的发现和描述等提供了支持。
1: 再来关注世界杯的赛况。在21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二轮比赛中，亚马尔打入个人世界杯的首粒进球，奥亚萨瓦尔独中两元，帮助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队。
0: 21号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在 G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凭借核心球员萨拉赫的出色表现，埃及队3-1逆转战胜新西兰队，收获队史世界杯首胜的同时，暂居小组头名。
1: 据首轮爆冷逼平了西班牙队之后，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再创历史。21号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佛得角队不仅攻入了球队史上的世界杯首球，还以2-2逼平了南美劲旅乌拉圭队，继续世界杯不败的战绩。
2: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怒江州北部、德宏州北部、宝山市西部、昭通市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怒江州南部、宝山市东部、德宏州南部、普洱市南部、临沧市、红河州南部、曲靖市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丽江市大理州北部、楚雄州西北部、文山州中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多云，19到27度，宝山小雨，19到25度，楚雄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芒市小到中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阵雨转阴，9到20度，蒙自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丽江多云，14到24度，临沧阵雨，19到26度，卤水小雨，23到29度，普洱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曲靖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文山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景洪多云，24到33度，玉溪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昭通中雨，17到23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昆明多云，19到27度。
1: 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冯小秋，值班监制张磊，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2: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云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呢，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

0: 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7: 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18: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9: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8: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
20: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2: 云想衣裳花想容。
2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T Walk 是真的不行， 文旅局。

0: 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4: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昆明多云，19到27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报道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农家贵的故事。
1: 云南各地持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渠道，以务实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0: 伟大征程栏目带您了解91年前扎西会议的风云激荡。
1: 楚雄州扎实开展穿透式调研，查百问题，精准施策，推动民生举措落地见效。
0: 国家下达资金支持我省29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6月21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播出了文山州广南县洛松地村小学教师农家贵扎根深山、改变当地孩子和村庄命运的故事。
3: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4: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5: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6: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4: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6: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后，我就说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4: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6: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4: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6: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